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想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他给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

0: 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4: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哎，七点呢咱们聊到这个火锅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啊，火锅也不能一个人吃啊。
3: 是啊，要呼朋引伴，扶老携幼啊。
4: 对对对，但是家人呢跟朋友聚餐呢吃火锅特别特别合适。
3: 是一个人吃多显寂寞，尤其是那些特别贴心的，还要给你对面放个娃娃的，更尴尬了，
4: 有点扎心这是啊。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电台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相处了最久的一个朋友？
3: 嗯，
4: 就是因为你要跟朋友去吃火锅嘛，相处最久的一个朋友相处多少年了？你在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见过哪些很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3: 啊，
4: 就这个事儿在你看来好像
3: 冒犯到了，
4: 嗯啊，那各位有没有
3: 越界了？
4: 对，相处很久或者最久的那个朋友已经相处了多少年了？
3: 是的，
4: 对，我今年30好几哈
3: 啊。你多大、
4: 啊、
3: 你朋友多大吗？你俩是一个产房生的。
4: 那倒没有
3: 啊
4: 那倒没有，也得快30年了。
3: 哦，那就小时候从小玩到大、
4: 哎、从小玩到大
3: 啊。
4: 哎呦喂，他俩那个，对对，他俩从小一起相处青梅竹马的
3: 啊。
4: 哎呀，那些故事那都有我的。
3: 这你们是3个人一起玩，人俩青梅竹马上了？
4: 我们是4个人5个人6个人7、8个人吧，反正。
3: 哦，一群小伙伴呐。
4: 哎，他们后来就各自组建成了就是
3: 多于你一个。
5: 你说对了，
3: 所以
5: 你说对了，
3: 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是你加入了他们的距离。
4: 你看看，我因为我的加入，他们都成双入对了。你看这是，
3: 就你加速了他们成双入对了。
4: 多好啊！
3: 人家说不行不行，再不从里边找就要找小龙了。
4: 哎、来，各位，您相处最久的一个朋友已经相处了多少年了？
3: 嗯、
4: 然后有没有在现在的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有一些超越了边界感的行为啊？来看一下，赵才说，我关系好的朋友啊，还都是从同学演变过来的。
3: 哦，
4: 还真是啊，同学里面出朋友啊。
3: 是啊，
4: 对吧？同学里边还出对象呢，
3: 对，一般来说好像到了二十大几岁、
4: 啊、
3: 找不着朋友就开始往初高中开始想了。
4: 恋爱的尽头是什么？
3: 同学聚会，
4: 高中同学，
3: 高中同学，对，
4: 高中同学，
3: 是，
4: 对，他说，然后像我的朋友里边，他们都很有边界感，
3: 嗯，
4: 没有那种说没规矩的那种。
3: 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样的朋友就如果没有边界感，那些朋友可能已经从你的
4: 就对
3: 朋友的名单当中筛出去了，
4: 对，就不相处了呗，
3: 哎，
4: 对吧？但是那种有边界感的，然后你们志同道合的，
3: 嗯，
4: 还真的聊得蛮久。
3: 你看十二说、
4: 啊、
3: 真正现在还有来往的，就现在还能响个铃的 啊经常联系的、
4: 哦、
3: 那得有二十年了，
4: 得有二十年了、
3: 嗯、
4: 得二十年往上了，
3: 哎，
4: 对不对？
3: 跑云连连说我都没有聚会过，
4: 哦、嗯、不参加朋友聚会，
3: 对，
4: 哦，
3: 那你就自己，你都说没参加过聚会，是同学聚会、
4: 啊、
3: 还是朋友聚会、
4: 啊、
3: 还是什么聚会都不参加？
4: 他应该说的是没参加同学聚会，
3: 同学聚会多啊、哎
4: 哦、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同学聚会，
3: 有，对，现在已经不太
4: 很少有同学聚会啊，有但很少啊、
3: 嗯嗯。
4: 三哥说，经常玩的三四个人啊，哪都都从我从小那我幼儿园开始就认识的。
3: 就长大之后，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几个人玩吗？
4: 啊，
3: 在长大之后就没有人受得了三海爹这种幼稚的
4: 想法了。一起光屁股长大的
3: 啊，就发小嘛，
4: 哦、发小、啊。对，你发现这朋友你交了久了以后啊，你们沟通成本特别低。
3: 是，
4: 啥时候懂你？
3: 而且你他们不就之前就说过，
4: 啊、
3: 你和这个朋友在一起，
4: 啊、
3: 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就是那些年的时光，
4: 对，
3: 整个心态就会变得很年轻
4: 啊。
3: 就是说，其实他们几个朋友也都算是发小，三岁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然后一直到现在，
4: 对，
3: 三岁到现在。
4: 对、
3: 啊，
4: 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又不用装，这是、
3: 啊、是
4: 自恋自怜的、啊。
3: 还有朋友说他最好的朋友是父母，啊、那就是没有朋友
4: 哦。但是我觉得能够跟父母相处成朋友也挺好，
3: 那很棒啦、
4: 嗯、
3: 啊。
4: 说这以前咱不是说孩子开支跟没开支之前不一样吗？
3: 嗯、
4: 哦，没开支之前当狗养，
3: 对
4: 对吧？
3: 开支之后当猫养，
4: 当猫养，
3: 嗯，
4: 完了以后要跟他交朋友，平等。
3: 哎
4: 哎，小瓶盖说，人生的每个阶段总会遇见不同的人吧？
3: 啊、
4: 哦，哎，长大以后你会才明白，朋友是流动的，
3: 嗯、都是陪着一段一段的。
4: 哎、每个阶段哈、啊，都是有一个朋友或者有一些朋友。
3: 还有二哥哥说
4: 啊，
3: 俺最好的朋友是徐州交通广播。
4: 哦，
3: 我们也是你最好的朋友。
4: 对对对，一路同行，
3: 哎，
4: 风雨相伴。
3: 五一二七说，偶然间刷进来，感受下直播间，完了
4: 啊？怎么着？
3: 出不去了。
4: 最近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单位跟我们过来，就是做了合作，
3: 嗯，
4: 希望我们在抖音上开发这个防沉迷系统。
3: 是是是，就是因为有我们节目啊，
4: 对对对，
3: 太沉迷了，
4: 对对对，
3: 手机使用的屏幕时间都多了。
4: 尤其那公安部门说要给我们放一个防沉迷系统，
3: 嗯，
4: 当时我们就认罪了。
3: 认罚。
4: 我们对粉丝沉迷我们这件事儿我们负全责。
3: 是的。充电中说、
4: 嗯、
3: 啊，那交通广播应该咋说呀、
4: 啊、
3: 是看着长大的还是从小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是陪着你长大的、
4: 哦、
3: 啊，
4: 对，相互陪伴了啊。可乐要加糖说，算了啊，今天早上起来是想做饭的、嗯，但我一看我这水池里面有昨晚的盘子
3: 啊、
4: 哦！我今天早上还准备出门买个鸡蛋小饼吃，真是。
3: 你看看，
4: 你发现没？洗碗机的重要性就在此刻尽显，是不是？
3: 最佩服的就是，
4: 哎、
3: 那是洗完衣服马上晾，
4: 嗯、
3: 哎，哎，吃完饭马上刷碗，
4: 嗯，
3: 哎，晚上还能扫地。
4: 最佩服的就这种人，
3: 这就是我。
4: 哦。
3: 因为
4: 洗完衣服马上晾，
3: 我觉得衣服洗完不晾，我肯定会再重洗，
4: 哦、
3: 因为我觉得它有五。
4: 哦，吃完饭马上就刷碗。
3: 哦。我吃完饭我就拍屁股走人。蹭饭去、啊、
4: 不认识这是啊。来，各位，您相处最久的一个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了啊？
3: 嗯
4: 啊，你见过哪些没太有边界感的行为？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嗯。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相处最久的朋友已经是多少年了。朋友的什么行为让你感觉到好像不能深交了？哪些事让你感觉到他有点越过你的边界了？
0: 咱们一起说，
1: 好不好？
0: 作为朋友，咱们就得相互来吐露心声。诗歌趁年华说，快乐是因人而异的，苏苏，我是一位伪诗人。
1: 什么叫伪诗人？
0: 其实他不是，他诗歌写得很好，他经常给我们写诗，对吧？他什么快乐？没有什么快乐而言，就看苏苏直播的时候才有一时的惬意。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无论是多厉害的诗人，还是有多有才华的人，他要天天快乐，他出不了名品。
1: 那真是，
0: 你看乾隆他太快乐了吧，他太安逸了吧，他的诗歌他就不够有深究。
1: 你可真是，
0: 对吧？
1: 对吧？
0: 但是你看我的祖先，我大爷苏轼，我的祖先苏辙，他们为什么诗流传千古？他最厉害，一蓑烟雨任平生，都是他在人生大起大落的时候，才有那种人生的感悟，
1: 对，
0: 才能出现千古流传之作。
1: 对，
0: 周杰伦结了婚之后快乐吧。
1: 你看这是
0: 这个歌和之前，
1: 我拽着你点还是别乱说话，这是
0: 也好听啊，
1: 拽着你点这是
0: 就我的意思啊，
1: 对，
0: 人他就不能太快乐，他要一直快乐。我们上节目是快乐，但我们怎么能出这么好的优秀的作品，我们下节目不快乐。
1: 有忙的事儿。有忙的事儿，这是
0: 就下节目之后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
1: 对，
0: 我们也要面临的是这种瓢泼大盆的雨。
1: 但我觉得每个人交朋友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在一起相处蛮久的呢，就是你们在一起可能就是淋过雨，
0: 是，
1: 对吧？你们有些很烦的一些事儿啊，在一起吐槽了，或者给彼此一点思路一些想法啊，一交流了，感觉好像就好多了。
0: 云接造仙，我是周杰伦，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歌好听，说你现在幸福。
1: 对啊，怪我不懂，说我以前讨厌以前同事给别人起外号，他给我起个外号，起名叫大耳图图，气死我了。
0: 你上个图我看看，这大耳图挺可爱的，你知道吗？你现在很厉害啊，
1: 对，
0: 现在特别流行这种精灵耳，因为显脸小显嫩。我们都贴精灵耳，
1: 贴精灵耳，每个直播都贴一个精灵耳。
0: 对，你大耳图图不好吗？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跟你最好的那个朋友相处多少年了？生活中有没有哪些或者朋友的一些哪些行为让你感觉到好像不能再深交了？这样的人，
0: 是你选择朋友，你会发现什么事情我要跟他掰了？
1: 对对，就算了，不想再相处了。
0: 是
1: 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冷说，我最近遇到个事儿啊，就有时候别人给你发的那个信息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回。你说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你给他发个图，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
0: 已读乱回。
1: 他们说，如果说你跟一个人交朋友，对吧？然后他给你发信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们说有一种方法叫做修正式共情。
0: 什么叫修正式共情？
1: 就是你尽量挑一个不重要的点，你认可就行了。就比方他说了一堆的吧，完了以后有很多的东西你可能不认同的吧。但你说一个你认同的。
0: 挑一个，
1: 挑一个。
0: 你说啊，销冠就是到哪都销冠，
1: 真是。
0: 咱之前还说现在大家都贴精灵耳，大瓶子过来，大瓶子美业的说，现在精灵耳能做啊。我这个精灵耳怎么做？天天戴着耳机，
1: 怎么做？
0: 作业都给压回去了。
1: 对，您下回
0: 我就贴。
1: 不戴耳机还这是？喜羊羊说，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啊，我觉得这个朋友啊，最好两个人在同一水平线上。
0: 你说的认知还是财务水平？
1: 就是
0: 我喜欢
1: 生活水平，
0: 我喜欢越级式的交朋友，就是他的财务水平远远高于我。
1: 你这么喜欢跟我交朋友吗？
0: 我的天哪！
1: 我喜欢说是好听话，
0: 好听好听啊！我修正式共情一下吧。
1: 找一个你认同的。
0: 对。
1: 但是但凡有一个要比另外一个日子好过了，你这两人没法相处了，这是。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0: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确实那个过得好的，他可能他的日常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种遥不可及，就觉得他在炫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再看朋友圈里边大家怎么就是他优秀，他
1: 优
0: 秀。那又说明你另一种眼光来看，是不是就自己没有？
1: 对。有时候你觉得别人秀，对吧？人就那么过的，
0: 人就是日常啊，朋友们。
1: 对，来，各位来说看吧，你相处最久的一个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了？然后，朋友的哪些行为，然后让你感觉到那个
0: 越界了？
1: 越界了。
0: 2026万事如意啊，他说超出建议的范围
1: 啊，
0: 就是想要影响或改变我的决策的。
1: 哦，
0: 你看吧，连朋友都不要想妄想的改变他，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啊，
1: 这个星辰伴随你说，我觉得有的朋友过度玩心眼的
0: 啊。
1: 上回听说家里面有白事儿是吧？
0: 啊，
1: 他当时说你想吗？回头给你补上。哦，天，怎么还能补上？
0: 这个东西不带
1: 还能补上，
0: 按照这个我们约定俗成的事情，这个是不能的啊。
1: 对对对，
0: 十二说
1: 啊，
0: 不不不，我希望朋友暴富，
1: 哎，
0: 我不要钱，
1: 哦，
0: 他随身带着我就行，
1: 哦，
0: 我可以当他的小挂件
1: 啊。来，各位朋友的什么行为让你感觉到不能深交？你相处最久的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了？
0: 嗯，
1: 姐，你相处最久的那个朋友已经相处多少年？
0: 也是从学校学生时代到现在的
1: 啊。不会是你前两天的蒋小燕吧？
0: 啊，是呀。是呀，
1: 真是啊！每个人好像都有一帮朋友，
0: 嗯
1: 啊，然后一圈朋友，每个阶段还都有那么一些朋友。
0: 这个朋友叫苏宁易购啊，
1: 哦，
0: 他说我原来和恒大是好朋友，
1: 哦，
0: 后来他欠我210。
1: 好，谢谢哈，官方网站都来了，这是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相处最久的那个朋友已经相处了多久了？
0: 嗯
1: 啊，来看一下，夜夜别吃了。说苏瓦龙啊，我每天上午的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0: 你说，
1: 中午该吃点什么
0: 啊？
1: 真的，我已经连吃3天黄焖鸡了。这是
0: 黄焖鸡不是挺好的吗？
1: 黄焖鸡好不好吃，
0: 啊，
1: 这鸡肉的质量很重要，是吧？
0: 啊，
1: 说上回有个人，我看网上说的哈，
0: 啊，
1: 说有人点了一个那黄焖鸡，
0: 啊，
1: 收到以后全是鸡屁股，
0: 哎呦，
1: 气坏了，真是。
0: 啊，
1: 然后呢，就给他弄了个差评。
0: 啊，
1: 店家算呢，说这合适
0: 啊，
1: 10个鸡屁股给一个人，那只有一个差评。
0: 哎，
1: 10个人估计就得
0: 10个差评，
1: 就得10个差评
0: 了。这个人太惨了，全收到是这种东西，啊，
1: 专吃鸡屁股这样。
0: 对呀，
1: 啊，哎呀，老给他差评啊啊！
0: 还有朋友说我要防火、防盗、防闺蜜。
1: 哦，展开说说。
0: 爱听，
1: 爱听，爱听。
0: 闺蜜怎么了呢？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啊哈哈，对，到这段我不困了。
0: 是闺蜜还是敌蜜呀？
1: 啊，对。来，各位，你相处最久的一个朋友已经相处了多少年了？朋友的什么行为让你感觉到不能深交了？
0: 还有怪我不懂也说了，就是一些鸡汤啊。
1: 哎，
0: 他说不必追赶太阳，
1: 嗯，
0: 你自己也可以慢慢发光。
1: 哦，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点啊，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任何关系的相处啊，你都不用去讨好。
0: 是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啊，你就会有对象，你就会有朋友。
0: 我自盛开
1: 啊，花就蝴蝶
0: 自然，
1: 蝴蝶自来。
0: 我若盛开
1: 啊，
0: 蝴蝶自来。
1: 哦，
0: 那你又开始说我招蜂引蝶？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做好自己的事儿啊，你的朋友就会那个慢慢靠近你。
0: 嗯，哦，真的是。
1: 总有人会，
0: 你的磁场会吸引同样磁场的朋友。
1: 会，
0: 嗯，
1: 就总有人会因为你做自己而爱你，知道不？
0: 啊，
1: 哦，你不要就是你装了一个东西出来，让别人爱你，那个东西很容易塌房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
0: 就是你包装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啊，
0: 你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1: 对，
0: 这样你要用人设去吸引人。
1: 对，
0: 我的天哪，累死你！
1: 你看。咱们就不来那套虚的，真是。
0: 我从来不说我自己
1: 啊，
0: 是学霸人设，
1: 是吧？再这么聊下去，我就得脱鞋上炕了。
0: 那要倒也没有那么真实。
1: 哎，不好意思，鞋脱过。
0: 不要那么真实。
1: 太真了，这是。
0: 还有12说，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啊，
0: 为什么我还没有对象？
1: 为什么你还没有对象？
0: 这个我们也要负责任嘛。
1: 哦。
0: 还得我们解释。
1: 哦。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该说不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啊。
0: 你。旁观到什么了？他12，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1: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应该负全责。
0: 又我负责任？
1: 您负全责。
0: 我负责。
1: 就因为经常看您的直播，他的审美达到了一种多高的一个水平。
0: 哦，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1: 啊，
0: 女生得达到我这个状态，你不能让人家向下兼容啊。小姑娘们都是向上兼容才行啊，小姑娘都在我之上呀，啊。
1: 主要是那个就是

0: 在看完你直播以后，生活中再生活一下，你知道面临多大的困难？嘿呦，哎呦，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说您负责任，
1: 我承认负责，跟那天一样。
0: 大哥怎么叫的？改呀、啊，
1: 大哥。我该
0: 呀、啊、该呀、啊、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0: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9: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0: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可以让自己把很多问题想得很清楚
1: 很明白，
0: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好像其实想得并不是很清楚。
1: 昨天我就给龙仔解了个惑
0: 哦，
1: 他就说西三环那个开源地道它为什么会堵。
0: 对，
1: 他没有想到那边的居民多呀，他只是横纵向看了一排
0: 啊，
1: 他没横向再往西看有多少排
0: 啊，
1: 那边的居民特别密集、
0: 哦、
1: 啊。
0: 那谁再给我解个惑哈
1: 啊，
0: 那响山路为什么天天堵？
1: 响山路那是因为去徐工那边的多呀、
0: 啊、是吧，
1: 啊，上班的多呀
0: 啊， 啊，而且他动不动就是排第一名，
1: 因为他8点半之前到岗 啊，
0: 啊。哎，来各位说说看啊，一人说一件你最近

0: 有点想不通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三哥说到俺这岁数那是都能想通了、
1: 啊、
0: 是不是就没有
1: 啥事儿都能想通了，
0: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这个
1: 想不通的事儿就忘了是吧，
0: 对，实在想不通就不想了，
1: 那也就那样了，
0: 也就那样了。
1: 为什么呢？
0: 啊，
1: 就现在解惑的这种样的情绪不高了
0: 啊。
1: 嗯，
0: 你看看，心理咨询想做心理咨询的，今天都
1: 没生意，
0: 没生意。
1: 我们今天是想让大家把自己想不通的事情
0: 啊
1: 发给我们，
0: 哎，
1: 我们看到底家家有几本难念的经。
0: 你准备用崩溃疗法？
1: 我得看看分人啊。
0: 哦，
1: 分人。
0: 对对对，每个人的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
1: 嗯、
0: 哎，来看一下大瑞说，
1: 嗯，
0: 那我就请两位主持人给我解解惑了。
1: 你说说看，
0: 您我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人活着
0: 到底为了什么呢？啊，
1: 人活着，
0: 哎。
1: 当然是见更大的世界
0: 啊，
1: 感受更美好的人生。
0: 哇塞
1: 啊，
0: 哎呦喂姐，你这么正式回复他。啊，人活人为什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他就又有、啊、你看很多问题之间它相连的、
0: 啊、
1: 这个朋友问的是大 Z 说的人活的为什么，小满说困住自己的是什么、
0: 啊、
1: 困住自己就是想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啊、
1: 想去感受更好的人生，就是欲望。
0: 你们这两个问题问这么深、哎、一个是人活着为了什么，一个是困住到自己的到底又是什么。
1: 你把这个问题就当话题看看大家怎么回答、啊、
0: 对，
1: 你觉得困住自己的是什么？
0: 哦，
1: 他们说是孩子。
0: 哦，我觉得哈，就是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
1: 你好好答一个，
0: 我好好答一个好不好、嗯、我觉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就是以前咱节目不是讲过那个明朝那些事吗？
1: 对呀、啊，
0: 完了以后他的最后那个收尾不是挺经典的吗？
1: 挺好的。
0: 对啊，就是什么朝代更迭，世事变更，
1: 嗯
0: 啊，然后有人为了功名利禄，然后他讲徐霞客那一段、
1: 嗯、
0: 啊，他说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哎，你看、哦、
0: 啊，
1: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有点局部小我，就是因为我活着的、
0: 啊、
1: 他这句话就是人就用自己喜欢的日子过好这一辈子。
0: 对啊，
1: 就可能有些人他喜欢并不是舟山游山玩水、
0: 啊、
1: 看更大的世界，
0: 对，
1: 更快乐的人生，对吧？
0: 对、
1: 啊、他可能更喜欢就上班呢。
0: 还就是这人活着可能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对，做点就有时候是他们说热爱能抵万年长嘛，
0: 哎，
1: 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的单位一上去你就烦，
0: 对，
1: 他什么他干点活你觉得累，
0: 哎，
1: 但如果你热爱里边呢，
0: 对呀、哦
1: 嗯、你就不觉得累呀、
0: 啊、对啊。小满这问题其实我觉得我最近也有个感触，就困住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肯定是勇敢。
1: 勇敢
0: 肯定是勇敢，
1: 还是不勇敢？
0: 就肯定是不勇敢
1: 啊！
0: 对对对，肯定是不勇敢。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前两天带我儿子去那个，就是咱大龙湖不是有一个那个情人湾，就是那个小孩在那儿玩水的地方
1: 啊。
0: 哎，然后当然咱现在措施真做蛮好的，有保安
1: 啊，
0: 有城管啊，就是一直监护着以防万一啥的。
1: 嗯、
0: 啊。完了以后呢，我跟他讲，我说水很浅的，没事的。
1: 嗯、啊
0: 啊。他不敢下去，还小嘛，幼儿园。
1: 那确实
0: 不敢下。
1: 就有的时候还不能让他胆太大。
0: 我说没事没事，你跟爸爸一起下一下。
1: 啊。
0: 哎，一下去发现水真的很浅。
1: 啊。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老是觉得水很深，你没踩到底，你害怕。
1: 是，
0: 其实水很浅，
1: 也就那样，刚到脚踝。
0: 哎，
1: 啊、
0: 站起来水就很浅。
1: 对，
0: 好不好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最近你有没有什么没想通的事儿啊？
1: 嗯
0: ，Uncle 八七说到我这岁数，是不是也已经四十不惑了？这是？
1: 他就开始整这个
0: 啊，
1: 名著里的话了
0: 啊
1: ，To be or not to be
0: 啊
1: ，That's a question
0: 啊，
1: 嗯，
0: 就是他就是一个。
1: 做还是不做这是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干还是不干这是个问题。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四十不惑的话总有些问题可能还在心里面吧，这是啊，哎呦，这是什么鸡汤是吧？
1: 哎，那个怪我不懂，天天啊
0: 和、哦、
1: 他会把我们的话放到什么豆包啊 AR 里头、
0: 哦、
1: 让 AR 来去回答一个很正确的问题答案、嗯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一人说一件你近期有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 有时候也可以很小的。
1: 我其实我可以建议一下，怪我不懂。
0: 啊、
1: 就有时候我们给大家的问题，就你看一大早就想让大家思考。啊、我们是想让大家一定要思考，因为大家现在太依赖 AR 了。
0: 哦、
1: 有很多的事情，就他们，我昨天看了一个社会新闻，说小朋友现在写作文、
0: 嗯、
1: 都已经半小时憋不出十个字了。
0: 哦、
1: 但是就是 AR 使用多了嘛，但是你把要求放进去 ，AR 十秒钟就可以出一个非常华丽的，
0: 啊、
1: 而且得分。

0: 很高的作文，
1: 对啊，
0: 但这样的孩子的思考性就没了
1: 啊。
0: 我们很担心，就是孩子们使用 AI 之后，就削磨自己的思考性。
1: 啊，
0: 我们的话题就让大家在很开心的话题当中，或者是有点深度话题当中，你思考思考，
1: 啊，
0: 你动动脑，你自己来回答。
1: 对，
0: 你不要用 AI 来回答我。
1: 对，
0: 我们也有 AI
1: 啊，用 AI 跟我们互动的啊。
0: 对，
1: 来，一人说一个你近期想不通的事儿。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儿，我们有的时候想活得很清醒，
0: 嗯，
1: 但有。可能有的时候也确实没有想清楚，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哇哇哇说，
1: 哦，
0: 其实我觉得人的一生啊，太短暂了
1: 啊，这一点认同。
0: 我闺女前两天问我，她说妈妈，人死了还能再回来吗？
1: 小孩有这种好奇心啊。
0: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们？她说婆婆说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啊，
0: 死了就不能再回来了
1: 啊。
0: 我说婆婆说的也对
1: 啊，
0: 但是呢，你要相信人的一生是有个轮回的，
1: 是吧？
0: 他可以再回来
1: 哦。
0: 然后我闺女就说妈妈，你可不能死
1: 哦，
0: 我可不想离开你，
1: 是吧？
0: 真的，对于一个一岁半的小孩来说，他可能不理解什么是生死。这么深，一岁半就跟他
1: 聊，一岁半他就开始聊这个了
0: 啊！
1: 哦，
0: 然后我觉得
1: 啊，
0: 我最爱我的妈妈
1: 啊，
0: 千万不能离开我，她可不能死啊！
1: 哦，还真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0: 小朋友不懂得什么是死，
1: 不懂得这个。
0: 对，但是他也对于死去充满了恐惧。我闺女前两天就家里进蚊子了，我就点了那个灭蚊灯啊。然后他就说我不想让你点这个，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想让小蚊子死。
1: 哦，
0: 我说。蚊子啊，害虫啊！他说他不是害虫，你看他多可爱，小蚊子长得多可爱。
1: 挺好。
0: 我说小蚊子咬你的时候，
1: 啊，
0: 你也觉得它可爱吗？
1: 啊，
0: 他说妈妈，
1: 啊，
0: 他只是饿了。
1: 哎呦喂，你看看，
0: 我的天哪，说的我像个恶人。
1: 真好。
0: 我说不行，就得看，妈怕咬。
1: 对，行，从小就挺善良的。
0: 对，就小朋友好像就很善良，就连蚊都不敢上。我们家就那个普鲁鸽子，就因为他要和他当朋友，就前两天才灭完。
1: 对，
0: 就家里就好多普鲁鸽子。
1: 对，你看他讲到人的这个轮回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从科学上讲啊，就是人有出生有死亡，
0: 这
1: 都正常的，对吧？人有阴晴圆缺，月有阴晴圆缺啊，人有悲欢离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0: 嗯，
1: 但是我看过一个更玄乎一点说法，你们听听看啊，他也有点科学的意思。他说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呢都会多次的来到这个世界，而且都是一个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都是同一个人。
0: 啥意思？就是我们领的这个是这个本儿
1: 啊，
0: 下次又领的那个本儿，然后有的时候还能当棵大树。
1: 我们都是同一个人。哦，你要这样一讲的话，你会理解很多人。
0: 啊，
1: 这是啊。

0: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6: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7: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真的是调查开心的事儿啊。
6: 是
7: 你最近有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那钱对于你而言是什么？
6: 就像他们说的，偏财，你偏财来的哪儿？刚刚有朋友说，介绍了一个工程，然后他就有给他的一个叫什么，就是介绍费
7: 啊，信息费是吧？
6: 啊，纯7000块钱。
7: 哦，
6: 这事儿挣的跟捡的一样。
7: 对，对。那今天我们也想来聊一聊各位的，就是这种金钱观。就是我们好像忙忙碌碌是在赚钱，但钱对于你而言
6: 意味着什么？
7: 啥呀？这个
6: 你挣的最大一笔是什么？半头奶酪就说，前几年确实做了副业，意外收入了几十。副业
7: 赚了几十块钱？
6: 你开直播了吗？
7: 几十 W 应该哈，
6: 肯定是几十 W 啊。我可惜今年，我的金主跑了，我的大客户跑了呀。什么副业能几十啊？
7: 有副业这个。
6: 对
7: 对对。
6: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你看苏龙的发量都快赶上你了，你确实旺搭档。真的就是特别旺，旺搭档，旺客户
7: 啊，
6: 旺领导。忘老公。
7: 对，你把最重要的那个得先说。我们这些人都无所谓的。
6: 先忘老公好不好？
7: 对对对对，
6: 忘夫忘夫啊。
7: 先忘夫这是啊。安国巴基说，我现在别的就不想了。我感觉我是能赚钱，但我守不住钱嘛。那我就使劲挣。我不考虑说守得住的。
6: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就你那个投资的感觉，那你就别投资了，你就光挣就行了。
7: 哎，他既然能挣钱，那就好好挣就行了。然后我最后一个目标呢，就是在父母家附近买一套电梯或者一楼带院的房子就行。就想买套房子，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目标了，说白了。
6: 就有的时候你达成那个目标，你接下来那个目标就来了。接下来你可能就想再去啊，再去买一个什么小独栋啊之类的。
7: 对，我觉得就是，我说这种感觉，你们别再笑话我哈。我一说什么，我老怕你笑话我。
6: 我觉得你现在。

0: 张开嘴就想笑话我的感觉，现在
1: 笑不笑、哎、我都带着特别特别尊重您的
0: 啊
1: 这种心态、
0: 哎、都是您了，哎呦您养我啊，哎呦喂，我听七年了这种啊，
1: 尊重您的这种心态在听您解释、
0: 哎、没
1: 在听你说啊。
0: 我比较赞成，就是比较理解昂克巴西的这种点是什么吧、嗯、我觉得人有时候需要一点，你别笑啊人需要一点就是那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1: 啊，
0: 就比方说我买的车买个房，然后就是比方说人也追求精神上的吧，比方精神上的一些成功啊，比方说、嗯想通了一些事儿啊，
1: 嗯，
0: 然后不拧巴啦，然后变得通透了，这些都算的吧。但人也需要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比方说买的我想买的那套房啊，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啊，人也需要这种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反馈。
1: 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人得先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
0: 啊、然后再精神意义上的
1: 哎，你想你自己是的时候、嗯、你没有一个可以就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0: 对, 对, 对，
1: 你何谈精神上的成功呢？
0: 主任啊主任，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了，
1: 哎，
0: 我太需要一种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真的。
1: 你不需要，
0: 就是你看，就是下半年马上要到做年终奖的时候，
1: 哎，
0: 对吧？给那么一点信心呢，你看这是的。
1: 哦
0: 啊，
1: 我觉得每个人世俗的点不太一样，
0: 是吗？
1: 有人
0: 啊，
1: 100块200块
0: 哦，
1: 成功了，
0: 是吗？
1: 有人100万200万
0: 成功，
1: 还觉得不成功。
0: 对，不是，您就拿那么100万200万呗。
1: 我就给你100块钱，您就能成功。
0: 哎呦喂，这是下半年问你要钱的时候哈、啊。哎呀，来各位说说看，你意想不到的一笔钱哈、啊。
1: 嗯。
0: 哎，有这个网红的东西是真有还假有啊，朋友们？
1: 对，刚刚我们看到了，这好像是霸王茶挤新出了一个徐州特供，但他这个奶呢，他不是正儿八经奶，说这狗奶。
0: 真有吗？
1: 对，我不知道这个图是屁的。
0: 哎，我们家二 G 网没刷到这个哈。
1: 对，没有刷到这个。
0: 我真有这个吗？徐州特供的吗？
1: 是。
0: 这干嘛了？这是啊。张主任说：“我也想有意想不到的收入。”
1: 苏，你别乱动
0: 啊！
1: 你把耳机、麦克风都拿一边去，
0: 哎，
1: 然后再缓缓的左右转头，再张张嘴，
0: 哎，
1: 再把镜头转向小楼，让他也做一遍。虽然说他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你不嫌弃他，苍蝇腿也是肉。
0: 哦。
1: 哦，我知道了。
0: 哦。
1: 你用视频端。指着我给你转头贷款呢，是吧？
0: 现在到眨眨眼的环节，
1: 我要闭眼。
0: 哦
1: 哦，你们还能这样？
0: 好家伙！
1: 你不会清明干的这种事吧？
0: 讲什么？张张嘴，转转头，一天一栋小洋楼，是不是、啊？靠着我们发财呢？这是。
1: 是啊，原来听众朋友们，
0: 对，
1: 那把我们当最重要的人，不是随便说说。
0: 哎。行，看看时间，咱也不能多说了。说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安心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

0: 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线路段方面，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三点至凌晨一点，六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0: 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

0: 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

0: 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时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云。

0: 明之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抓起这里。
1: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

0: 请注意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자랑하는데

0: 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记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们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想找夜班工作，贾君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国交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王先生2012年购入了一辆摩托车，不久之后他就把它给卖了，可谁知7年过去了，这辆摩托车却四处闯祸。
12: 买了个我们的签份，买了个协议，都没过户。
13: 那我当时没有过户啊，
12: 当时没想起这个问题，那个是没得被重视这个问题，那个是。
11: 直到2015年，摩托车频繁出现违章记录，并且没有人处理之后，他才发现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
12: 2015年都没有人处理过这个违章了。看来我那个小车我有违章嘛，我就顺便看了一下我那个摩托车，他居然在高速路上跑，有违章，我在这种好黑人喽。他如果违章的就在这个赔了钱无所谓，如果是那种出事故的话，他说你要到承担。
11: 王先生想知道，这辆车产生的违法记录该由谁来买单呢？
14: 如果你不去登记的话呢，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比如说，这个卖家，因为没有登记嘛，他把它卖给了其他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已经付过这款了，但后来很可能是面临拿不到车的这个风险。这个登记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公示的作用，就
15: 是
14: 向所有的人宣示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么作为买家的话呢，他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有义务去看一下这个产权登记在谁的名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审查的义务。如果他看到这个

0: 产权确实是登记在卖家的名下，他才敢去买这个车。
1: 因为这些动产呢，虽然叫动产，但我们在法律上把它叫做特殊的动产。那么特殊的动产为什么要登记呢？首先实际上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像我们机动车呢，如果要是肇事，那么我们要查找到这个肇事的车主是谁，如果没有登记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困难。比如说机动车违章，那么究竟是谁是车主，违章给谁进行处罚，这些都会有问题啊。那么而且呢，机动车和船舶这种航空器这样的价值也比较大，然后呢登记也具有可行性。所以呢，我们这实际上不只是我们中国，就是全世界在这样特殊的动产啊，就是机动车船舶航空器，都一方面为了管理上的需要，甚至像船舶和航空器，它还涉及到这个国籍的问题，就是船舶航空器因为它要跨越本国进行这个航行，甚至到公海里边去航行或是飞跃的话，这个时候呢，它要有这个国籍，悬挂各个国家的国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登记的话就无法悬挂国旗。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样形成了一个登记制度，价值较大，然后呢在交易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这个当事人啊，让当事人能够知道这个交易的这个客体究竟是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求是吧，虽然作为动产从交付的时候也能转移所有权，但是不登记呢就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了解到法院拍卖这套房子，我们觉得还挺合适的，就我们家人口多，我就拍下来了。原房主他肯定是不愿意腾的嘛，就不给腾房。
5: 昌平区人民法院，你应该知道的。
6: 我知道。
5: 2021年9月3号，我们在门口已经贴了公告。
7: 刘某就是此案的被执行人，而这起案件源于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被执行人刘某以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的这套3层别墅为抵押，向一家公司借款1400万元。双方办理了债权公证，并约定如刘某不能还款，出借公司可凭公证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刘某没有按期还款，2年后出借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司法鉴定评估，2018年8月，昌平法院对涉案别墅进行了司法拍卖，刘女士拍得了这套房产。
8: 她这房子保开成功了，1181万成交。成交以后呢，这个我们给买受人办理了过户。
7: 房屋拍出后，执行法官多次通知被执行人刘某腾退房屋，但刘某拒不腾退。2021年10月18日，昌平法院决定对这套别墅进行强制腾退。
6: 这是我的家，我就在这屋里。我下边孩子来了，在哪住啊？
8: 给你10分钟时间，
6: 建议你在贵州五年，好吧？10分钟以后，本院开始强制执行。现在给你10分钟，从现在开始计时。
7: 10分钟后，刘某还是拒不腾退，执行法官开始强制腾退。经过近2个小时的清点、打包、装箱，执行法官将这套别墅腾退完毕，交付到买受人手中。
0: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房产最后被拍卖了。拍卖之后的话呢，实际上这个竞买人他就取得了这个房屋所有权了。那么法院在这个时候他会出一个执行裁定书去做一个确认，那么就是确认这个房产是归竞买人所有。这个裁定书生效之后呢，这个产权就已经归这个竞买人所有了。当然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强制腾退的问题，
4: 是的，
0: 法院做出了一个后续的一个强制执行的处理。因为原房主不愿意退出，所以法院只能是强制执行，因为这时候房子已经不是原房主的了，如果仍然占据不还的话呢，那一定是违法行为，所以法院这时候进行一个强制腾退。
1: 关于人民法院的这个判决，仲裁机构的裁决啊，那么引起物权变动，这个要进行一下鉴定，清晰的鉴定。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各种各样的，包括重大裁决的裁决。那么它有两种，最起码有两种，一种呢我们叫做形成性的判决裁定，就是这个判决裁定必须明确指明说这个物权就发生变动了。
0: 是
1: 啊，那么如果判决裁定只是确认你有请求权，确认被告应当履行合同，并没有明确这个物权发生变动转移，这样的这个判决裁定并不能够直接引起物权的变动，那么还是要完成登记以后才引起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那么我们为此呢，最高人民法院啊，那么出台了关于民法典物权编司法解释一第七条，关于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在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关于分割共有财产这些的具有物权变动效力的，才是229条所指的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
7: 本期小结，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物权中规定的物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种，其中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动产有手机、车辆、衣服等可移动的物品，而房屋、土地等则是生活中常见的不动产。动产的物权变更通过交付实现，而不动产则需要进行登记才能实现物权变更。同时，物权中还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以及担保物权三种。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9: 我从我的一个朋友 A 那里就是买了一台电脑，然后但是过了两天呢，又有一个人 B， 我不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人 B 过来跟我说，他和 A 签订了这个买卖合同，他已经从 A 那儿就是得到这台电脑，但是约定由 A 继续使用。然后这个时候呢， A 把电脑卖给我，然后他就跟我来要这台电脑，那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把电脑给他。
1: 这里边呢，它就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呢占有改定的，也就是你的朋友啊，然后呢就是卖给了第三人，把这个电脑卖给第三人呢，但是实际上没有进行交付，对不对？然后仍然由你的朋友继续占有着啊，但是约定所有权转移给了第三人，只是呢实际上所有权按照我们民法典的228条的规定已经转移给了第三人，但是呢由于你的朋友还继续占有着这个标的物啊，那么你又卖给你啊，卖给你的情况下呢，你支付了合理对价，并且你不知道你的朋友不是所有人，你相信他是所有人，支付合理对价，并且他也按照民法典224条交付给了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依据我们民法典的311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你就善意取得了该笔记本电脑的所有权啊，因此是你已经是所有人，无需返还给第三人啊，第三人请求你返还的时候，你说我可以不返还你，因为我已经善意取得了所有权。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
10: 就老师刚刚提到基于法律的文书就可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那如果夫妻双方在法院判决离婚之后，法院将原来登记在这个丈夫名下的房子判给了这个妻子，那如果妻子没有来得及去办理这种登记的话，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1: 因为在夫妻离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虽然房子登记为丈夫，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
0: 是的。
1: 那么法院在分割共同财产的时候，可能会把它分割给这个未登记在这个登记簿上的一方，就是妻子。那么因此这是典型的我们说的叫形成判决。
0: 嗯。
1: 然后呢，判决生效之后，这个配偶就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如果他迟迟没有去办理这个变更登记的话，那么面临一个风险，就是说他的丈夫因为还是登记为房屋的产权人在登记簿上，如果他的丈夫把房屋卖给别人，第三人善意不知情，并且支付了对价，再完成过户登记，就他丈 完成这些动作以后，那么第三人呢就可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那么这个配偶呢就会丧失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第三人我们说这个依据的是民法典311条的善意取得。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虽然他的这个

0: 妻子、他的配偶可以起诉他的丈夫，要求他丈夫承担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返还不到得利等。但是如果他的丈夫没有了财产，把财产挥霍了，那么他的妻子就面临着自己无法得到救济这样的现实。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完成登记。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物权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那么物权的保护如何实施？已经付款未经登记的房屋产权应该如何认定？属于自己的物品丢失，拾得人要求好处费又该怎么办？民法典通解通读，与您共同关注物权编第233条到239条，物权的保护。生活中啊，我们大到买一套房产，买一辆豪车，小到买一支笔，买一件衣服，都离不开物权。物权的设立啊，让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一件物品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利侵犯属于你我的物权。那么在民法典当中，物权都是如何受到保护的呢？首先让我们从物权本身的概念开始说起。
3: 那我民法典呢，在总则的114条第二款呢，规定了物权的概念。他说，物权是权利人对于特定的物所享有的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好理解了。
2: 好，
3: 比如说我们买了套房子，好，我们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现在拿到房本了，所以在民法上呢，这就是什么呢？房屋所有权。
2: 嗯，
3: 取得了所有权了。第二步说，这个房屋你到银行贷款，把房屋抵押给银行，贷了200万，所以又办了一个抵押权登记。这时候银行对这个房屋取得什么呢？抵押权。抵押权是什么？担保物权。然后我们再来看，你再回家呢，看一看你的房本，你会发现你这个房本上呢有两个项，一项叫做使用面积，一项叫做建筑面积。而且使用面积肯定比建筑面积要小，比如说你的使用面积呢是100平米，你的建筑面积呢可能是123。这时候你会想，这两个面积为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的是，123是什么？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面积。所以它除了你的使用面积之外，它还有公摊面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面积去买，而不是按照你套类的使用面积去买。好，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三种权利，一个是房屋的所有权，这就是我们所物权里面最重要的一种，而且也是最和气的一种物权的类型，叫做所有权。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设用地使用权，这是什么呢？这是用益物权。第三种是什么呢？抵押权，叫做担保物权。所以我们来看呢，一个物上会同时存在三种物权的类型。那我们国家的民法典114条的第二款就直接规定，物权包括什么呢？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2: 物权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所有的动产以及不动产所享有的支配、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正是因为拥有物权的保护，才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动产、不动产享有绝对的、不用质疑的权利。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近日有媒体爆料称，在四川甘孜，一名男子携带无人机拍摄，由于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失联，最后经过多番寻找，发现自己的无人机被当地的一名村民捡到。
4: 无人机里面拍的有我们的视频，
5: 让人家到去拿完喽。
4: 哦，谢谢你，谢谢你。
5: 坐下吧。
4: 啊，给你吃顿饭行不行？
5: 我们你看
4: 啊，
5: 1000块钱，
4: 给他200块钱，行不行？不行就报警吧。
2: 经过多次协商。

0: 无果后，男子无奈报警处理。最终在民警的调解下，村民才同意收取男子200元好处费来换取无人机。
1: 这个案件呢，我做一个补充，这个案件它涉及到就是我们遗失物的拾得，那拾得遗失物以后呢，拾得人从法律性上来看，它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呢，就是我拾得遗失物以后呢，我来占有，我来保管，就刚才王律师说的，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它是合法的，是有权的占有，什么时候会转化成无权占有呢？如果人家失主已经找到你了，说那是我的无人机，那是我的物，现在你要返还，这时候你再拒绝返还，在法律上就失去了他继续占有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无权占有了。那无权占有和有权占有，它的法律后果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所说，如果是有权占有的话，你可以要求他支付相关的费用。如果最后你拒绝返还，你继续占有，那你连这个费用都没有权利要求了。
2: 那就违法了，
1: 那就是对失得人财产的一种侵害了。
0: 刚才金教授呢，给我们讲解了物权的保护。首先呀，要进行物权的确认，也就是确定物权属于谁。其次，再根据物权的确认进行所有权的保护。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物权的纠纷都有哪些类型呢？
3: 是这样的，在日常的工作中呢，也代理过一些妨害物权或者是可能妨害物权纠纷的案件。比如说，出租房屋的承租人未经房主同意擅自装修改造，还有建筑施工影响邻里房屋安全，那么还有施工堆放的土堆阻碍出行等等。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坐标锁定，
10: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9: 全程热爱，正能量。
10: 坐标所在，
9: 欢乐正前方，
10: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9: 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
11: 米夏，我给你讲一特可乐的事儿啊，可把我笑死了！我跟你
12: 说，哎呀，刘笑，你说你一大男人，你怎么长着这么一颗八卦心呢？
11: 你少跟我这装，你不八卦是吧？现在生活节奏那么紧张，八卦一下，好奇一下哈、啊，无伤大雅的乐呵一下，那叫减负，你懂吗？
12: 哦，哎呀，说起来我压力老大了，刘笑。你快来扒一段，然后你让我乐呵乐呵，你让我减减压。
11: 行行，你倒是说来就来是吧？那什么，那个，先要扒的就一个字儿，懒。
12: 懒？

0: 说起懒这个字吧，就跟你米下有关了。
1: 不是刘笑，你几个意思呀？怎么说起懒就跟我有关系了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0: 你说你每天不少接快递吧，可是上楼下楼你又嫌麻烦，就老是什么小莹莹帮我伸手取快递呗，呵呵，伸手帮我取快递呗，郭子伸手帮我拿一快递呗，甚至这刘笑顺手帮我取个快递呗。
1: 那怎么了？你说你们捎带手的事儿有那么不乐意吗？
0: 所以说你这懒就懒得一点都不高级。
1: 高级懒还怎么个高级法啊？
0: 要说这事儿，那就得说到咱们非常自恋的小编辑莹莹了啊，那比你更懒啊。他自个儿都懒得下楼取快递，怎么能顺手帮你拿呢？他的快递那一般都是人家快递小哥往楼上送，一直送到门口。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只是因为他每次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备注一句话，
1: 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哦，原来是这样啊，真是个好主意耶。
0: 什么叫好主意啊？终于有一天送快递的小哥忍不住了，在一次送快递的时候吧，非常严肃地质问咱们的编辑小莹莹：“我说姑娘，两年了啊，我已经整整给你送货上门两年了，你怎么还没生啊？你怀的到底是什么呀？是哪吒呀？”
1: 哎呀，不扒不知道，小莹莹这事儿被你这么一扒，
0: 怎么着？
1: 你说小莹这算哪门子的闺蜜呀？这么好的偷懒诀窍，她竟然不跟我分享一下？
0: 行了啊。你这儿跟小莹莹比着谁懒呢是吧？这儿我可就得提醒你啊，有的借口用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时效性。你比如说小莹莹这孕妇这借口，两年呐，那谁能受得了啊？
1: 嗯，我突然觉得欢乐正前方的主题就叫扒一扒。哎，我觉得挺好的，既然你第一扒扒的是懒，那我也给你扒一个。
0: 你来什么呀？
1: 第二扒贱。
0: 贱？
1: 哎呀，你是不是理解成那个贱了？刘笑是健康的贱
0: 啊，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个贱法？
1: 说我有一朋友特别瘦，哎呀，就属于那种排骨中的精排，你知道吗？可是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健身，练了很久还是皮包骨。有一天啊，在健身房我就遇见他了，我就问他：哎，你都瘦成这样了，你点肉都没有，你在健身房你都健什么呀？我那朋友看了看我说：
0: 你这还健？那没肉那只能健骨头了呗。哎，米夏，你这就不对了，人家那是跟着你的话顺着说，脱口而出，这只能算是口误，怎么就叫你给逮住了呢？
1: 可是他也没说错呀，你说就他那小身板，确实就是在健衣服骨头架子。
0: 他不管有肉没肉，只要健身就好啊。再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看你们女的啊，不管上不上相都一样描眉画眼，然后呢还挺自我陶醉。哼，你以为你们都是一水的漂亮？美不美一盆水，卸了妆都是鬼。
1: 刘笑，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呀？你说你说这话多不招女同胞待见呢。这么着吧，我呢给你个弥补的机会，接下来的第三吧，你说吧，扒什么？
0: 第三吧，行，那咱就扒一扒小时候的事儿。
1: 谁小时候了？
0: 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呗。我这才明白他一直没有女朋友的根源所在。
1: 根源在他小时候？
0: 对了，说咱们编辑和和小时候有一回，他们家一叔叔带着自家的小闺女来和和家玩，大人们呢就让和和跟这小闺女去别的屋玩去，结果没一会儿俩人打起来了，哇哇乱叫。
1: 为什么打呀？
0: 为了抢一把椅子。当时和和他爸就说：和和，你怎么就不能让着妹妹点呢？啊，
1: 就是啊。那和和怎么说？
0: 和和当时大道：他非要坐我腿上，不干。
1: 你说这个和和真是打小就没风度。
0: 是啊，和和他爸当时就说了：小薇，等人家小闺女长大以后啊，你还就真没这机会了。
1: 哎呀，果然三十年后和和没有女朋友的现实印证了他爸当初的想法。和和，你说你个气门。

0: 劲儿，打小怎么就这么不长心呢？
1: 行，你别没事逮着从那楼不住火，咱不说何了，就说说你呗。你不也没男朋友吗？啊，咱来扒一扒你小时候得了，看看你的症结根源都在哪儿。
0: 我就算了吧，我这叫一个人的精彩。
1: 行，那你就自个儿精彩吧啊。接下来，今天咱们扒一扒的主题要开始第四扒了。
0: 扒什么？
1: 扒谁傻？
0: 那不用说了，就是你啊。
1: 怎么说着说着就跟我干上了？
0: 我怕你闹到我身上，所以我得先发制人呢。
1: 你少来吧你啊，跟你没关系。这一扒主要扒的是著名的小明同学
0: 啊。小明儿
1: 说，有一天，我们著名的小明同学哭着跟他爸爸说：“
2: 爸爸，有人说我是傻子。”
3: 说什么？我跟你说啊，儿子，谁说你傻，那他的儿子就是大傻子啊。你跟爸爸说，谁说你傻来着？
2: 是爷爷。
1: 听见没有啊？刚刚的这第四扒，其实吧，要说的主题是坑爹。
0: 可不是吗？小明他爸这回是没话说了
1: 啊。是，小明他爸是没话说了，可是咱得有话说，要不节目该播不出去。接下来，今天咱扒一扒的主题马上开始，那第五扒啊。这个权利交给米夏同学了。
0: 得嘞，第五扒
1: 啊。
0: 那啥，先听首歌，让我想想啊。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行，歌也听了，该你了。
7: 嗯，该我了。
6: 对啊，咱那主题就是扒一扒，扒各种人的前尘往事之类的事儿啊。上半时段最后说第五扒，这任务交给你，你告诉我说得听首歌想想。下半段回来了，该是你上场的时候了。
7: 哦，对对对对对，第五扒，咱们来扒一扒痛。
6: 痛？
7: 对啊，这回呢让我来扒一扒你们这些本性难移的臭男人们。
6: 什么叫臭男人？我跟你郑重其事说啊，我今天是喷了香水来上班，咖喱味哪儿臭啊？
7: 说，一男的眼瞅着替他打针那护士啊特别漂亮，于是呢就想逗人家。
8: 我说护士姑娘啊，你说你这么漂亮，打针不会疼吧？
7: 不会。说完这话，这护士啊举起注射器，用力的扎向那男的的屁股。
8: 哎呦呦呦！哎你不是说不会疼的吗？怎么这么疼？
7: 哎呀，真是对不起，我以为你是问我会不会疼，那我当然是不会疼的啦。
6: 哎，其他的咱先别说啊，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那护士给别人打完针以后还呜一下吹一下针头，这几个意思
7: 啊？那可能是看佐罗看的吧。我跟你说，没在那男的屁股上画个英文字母 Z 已经便宜他了。所以说这一把是奉劝那些总想跟漂亮姑娘搭讪啊有的没的那些男人们，免开尊口，小心痛不欲生。
6: 米夏，你这一把太
7: 什么呀？
6: 太有教育意义了。
7: 哟，还嫌我说教，那您来呀。
6: 那行，那什么，接下来我就来扒一扒主题第六把啊，拖堂。
7: 拖堂？
6: 哎，对呀、啊、说某位老师在上课讲课的时候啊提了一个问题，问同学们为什么，没有人能回答。这老师呢就面带微笑的继续问，为什么呢？
7: 同学们还是没人回答
6: 啊。对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于是这老师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同学们都不知道，那我说吧。
7: 嗯，老师您说。
6: 只见此老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面如秋水。我还是不说吧，啊，现在说的话你们印象不深，等一会儿下课了，我拖堂拖个十分八分的再告诉你们，这样你们的印象就会比较深了。
7: 哎呀，要说这老师也忒狠了吧。
6: 是啊，关于这拖堂的记忆恐怕咱们小时候都有，尤其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都当着去食堂抢吃的呢，有的时候饭盒都不听话了，噼里啪啦的就往地上掉啊。
7: 不过话说回来了，该学的习还是要抓紧，要上心的。
6: 行了吧，啊，一边去。就像你这种学霸，你说这种便宜话，你不怕闪了舌头？
7: 嗨，好汉不提当年勇，不提也罢。
6: 越说越抖了，
8: 你算哪门子好汉呢？啊，
7: 女汉子不行吗？
8: 你这行行行行，你就女汉子啊！你别老直眉瞪眼的，这光荣儿子。
7: 那咱继续八一八的主题，哎，接下来是第几八了？
8: 第七八，你来呗。
7: 啊，我来第七八，八的是嫌弃。
8: 嫌弃？是谁嫌弃谁啊？
7: 你听我说呀，说有一朋友啊，养了一条松狮狗，不纯，然后被偷了，哎呦，那个伤心呐！
8: 那是，养这玩意儿容易养出感情来。是不是纯种的那都会伤心，
7: 可不是吗？谁知道过了两天这狗啊被送回来了。
8: 啊，还有食狗不昧的呢？
7: 哪儿啊，这狗身上还附带着一封信。
8: 信？
7: 对呀，信上是这么写的：
0: 狗还给你，卖宠物店人家说不纯不瘦，卖狗肉馆说太胖了太腻不好吃，想着自己留在家里当看门狗吧，谁知道这货比我们一家子总和的饭量还要大呢。
8: 感觉是这么个嫌弃法啊。别忙，好像从中我还悟出了个道理。
7: 嗯，道理？什么道理啊？
8: 这事儿跟娶媳妇儿一样，千万别娶那千娇百媚人见人爱，容易被人惦记，搞不好就叫人呛行，就娶那有点缺陷谁看谁嫌弃相当安全。
7: 刘晓，什么叫就娶有点缺陷的呀？哎呦，你要这么说我可浮想联翩了。那我问问你，你媳妇是不是？
8: 你少来啊，告诉你说，我是在悟出这个道理之前娶的媳妇儿。要说起来，我媳妇儿那是千娇百媚，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有的是想抢行的。哼，怎奈我媳妇儿就爱我一个，爱得死死的，甩都甩不掉。
7: 哎呀，看把你膨胀的啊，把你激动的，这边翻过去了，下一把。
8: 行行行，那个八一八主题第八把，风景，陷阱。
7: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扒那个在景点挨坑的那事儿，你要打315维权呢？
8: 哪儿啊？说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吃饱了出去溜达的事儿。
7: 这哪来的风景啊？还陷阱？
8: 说昨天晚上吧，吃完晚饭，我就跟我媳妇儿出去溜达消食去，迎面就过来一个迷你群姑娘，哎呀妈呀，那叫一个美不胜收，小蛮腰，大长腿，又白呀。当时我媳妇儿吧，就特别上心，就撺掇我：“
7: 哎，老公啊，你快看，你看啊，你快看人家姑娘多漂亮啊，简直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我当时表现得很冷静，跟我媳妇儿开诚布公地说的，少跟这撺掇，不怀好意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啊，你不在的时候刚过去那姑娘那叫风景啊，你在的时候刚过去那姑娘那就叫陷阱。
7: 哦，原来是这么个风景陷阱啊。那我只能对你表示呵呵了，刘晓。
8: 想勾搭我上当然后跟我翻脸，回家又是一顿搓衣板，这对于我来讲没可能，我早就有这方面警惕性了。
7: 刘晓，我觉着吧，你有这么一个媳妇儿啊，对你这么好，有这么一女人，你就知足吧。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媳妇儿还给你做了酸菜鱼，就你一人吃，她一口都没动。
8: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八一八主题的第九八，酸菜鱼。
7: 怎么了刘晓？你少生在福中不知福，好像还挺不乐意似的。
8: 我没法乐意，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昨天晚上回家，我眼见着饭桌上有一盘酸菜鱼，哎呀妈，这是我最喜欢的菜，当然我特别高兴，我就吃起来了。一吃吧味道也特别好，吃了特美，可就是我媳妇儿吧一筷子没动，我就问她，我说媳妇儿，你怎么着也不火着吃点，赶紧的呀。
7: 你吃你。

0: 吃，我不想吃。
1: 我当时也没多想，你不想吃就不想吃呗，我就干脆全都给干掉了。然后我就心满意足的把碗筷给收拾了一下。我媳妇吧，此时此刻就在屋里头上网。我呢，由于刚吃完酸菜鱼，心情相当不错，我就悄悄的靠近我媳妇儿，想看看她干嘛呢。
0: 你媳妇儿干嘛呢？
1: 眼见着我媳妇儿输入了酸菜两个字，我心里就想啊，这媳妇儿太好，肯定是想学习一下怎么才能把这菜做得更好吃，跟人家正交流呢呗。
0: 就是啊，这不挺好的吗？
1: 是是啊，可是后面吧就挺不好的了。我媳妇儿吧输入的其实是一整句话。
0: 一整句？那输入的是什么呀？
1: 酸菜长毛了，吃了以后会怎样呢？

0: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遇见，孙燕姿。一对相爱的人向左走向右走，相互错过，不过不要失望，我爱的人拐几个弯还会到来。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会在多远的未来，但是我知道遇见你是我最美丽的意外，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谜底总有一天会揭开，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

我比谁都清楚。陈晓东，坚强的面对是给别人看的体面，偷偷的哭才是自己最真实的模样。我们都在感情里学会了硬撑，学会了把眼泪藏在无人的角落，哪怕心里早已翻江倒海，表面上也要装作云淡风轻。这份隐忍的坚强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辛酸。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黄雅莉，蝴蝶泉边。

不过少个人来爱，来自张宇。换个角度看，认清爱已消逝的事实，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我们常常执着于过去的甜蜜，不愿承认眼前的分别，可生活总要继续，只有放下过去，才能让心重新装满希望。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我不是黄蓉，来自王蓉。我不是

我不是黄蓉，来自王蓉。因为王和黄粤语发音是一样的，很多广东歌迷分不清到底是王蓉还是黄蓉。王蓉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创作了这首轻快俏皮的《我不是黄蓉》。这首歌发行前，从来没有一首歌会把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联系到一起，也从没有一首歌用漫不经心的口吻唱出两者的相同和不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一切尽在不言中，来自 Ronan Keating。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江夜啊，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张惠妹。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一开始的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最早是潘越云之前录制发行的《谁辜负谁》，发表之后并没有什么反响，吴玉康重新填上了一版歌词，张惠妹演绎后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瀑布合唱团1962年发表了他们的首支单曲，并没有太大反响，但是之后他们推出了这首 Rhythm of the Rain， 却得到了爆炸性的成功，在流行榜上获得了第三名，同时更勇夺抒情歌曲排行榜的冠军。不过这支乐队有些生不逢时，在披头士席卷全球的年代，他们的唱片逐渐被人们淡忘，但这首单曲却成为音乐史上的一首经典之作。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玫瑰情话，来自杨林。你会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8: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7: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8: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

0: 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6: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南通开发区以及竹航附近，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启东方向的江安路段受到路面车流量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25，18151880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4: 大家好，我是筑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13: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筑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4: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

0: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徐州交通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

0: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竹行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主桥面到三星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真武到八桥路段，吉斯利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往启东方向的江安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李玟，想你的365天。从前听是宝莲灯沉香对母亲的思念，如今听是我们对她的惦念。那个永远笑着用歌声传递力量的李玟，终究成了歌声里的回忆。每每歌声响起，仿佛李玟还在舞台上用通透的嗓音把温暖唱给我们听。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张国荣，共同度过。

共同度过，来自张国荣。很多人喜欢这首《共同度过》，但是有故事的朋友们却往往不敢触碰这首歌，因为它总能敲击到你心底最真实的东西。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一路时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陈奕迅，兄妹，标题叫做兄妹，但道出却是爱情中的一种纠结关系。明知你爱我，我却不爱你，却又都会贪图这份不需给予回报的好，习惯沉默着接受一切，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一段既亲密又疏远，既享受又挣扎的感情关系，让人备受折磨的同时又欲罢不能。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K 歌情人，来自品冠梁静茹。

这是品冠梁静茹。 K 歌情人，这是休格兰特与德鲁巴里摩尔主演的电影 K 歌情人的主题曲。过气歌手阿莱克斯在女孩苏菲身上重新找到创作灵感。

并最终收获了一段完美爱情。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搭配平淡却又感人的朴素爱情，还有一个不错的大团圆结局，所以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萧亚轩， You Make Me Wanna。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浮躁，来自王菲。1996年，王菲推出浮躁专辑，她彻底抛开商业考量，在专辑里尽情展现反叛与自我，用独特的音乐大胆挑战传统。当时这种先锋的风格曲高和寡，市场反响不佳，但经典总会发光。随着时间流逝，专辑的高品质和耐听度逐渐被人发掘，也成为王菲的一张经典专辑。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

组合名字98度代表着人体的正常温度，华氏温度象征着98度的音乐就像体温一样，能给听众带来恰到好处的温暖。这首歌收录在他们1998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的热门曲目。 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潘多拉来自江心。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黄征，爱情诺曼底。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士兵们勇往直前的决心令人动容。歌曲将爱情比作一场艰难的战役，把向心仪之人展开强大的爱情攻势比喻成诺曼底登陆，所以充满着刚毅的男人味儿。这是黄征大多数作品的风格特征。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走火入魔，来自叮当。

走火入魔，来自叮当阿信。如果你此刻正为某个人辗转反侧，不妨听听这首歌。无论是选择勇敢告白，还是将这份心动小心珍藏，都请记得，能为一个人走火入魔的时光，本身就是生命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愿我们都能在爱里保有勇气，哪怕跌跌撞撞，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浪漫与成长。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

0: 元。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或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主桥面到三星路段，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江安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

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三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王力宏《大城小爱》。那时候的王力宏经常在纽约、台北两大城市来回奔波，他觉得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想维持一段简单但长远的感情很不容易，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这首《大城小爱》。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自由自在，来自田震。

0: 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野风来自林忆莲，总是能被李宗盛的词曲拽入他设定好的情感氛围中，深刻的字句含蓄内敛又直击人心。林忆莲的嗓音与其说是演绎，不如说是倾诉，有执着也有无奈，跨越时空。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Sophia 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苏菲亚就像我们每个人的影子，为了梦想离开家，面对未知的世界，有迷茫，有泪水，但从未放弃。哪怕会挣扎，哪怕会害怕，但依然向着心中的天堂前行。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The Day We Find Love， 找到真爱那一天，来自911。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听见风。

0: 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3: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2: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3: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在金庸先生所构建的武侠世界中，有太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与情感，而1994年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更是将这种武侠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厉曼婷作词，周世辉作曲，辛晓琪温柔又略带哀怨的嗓音唱出了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豁达洒脱。两两相望来自辛晓琪。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赵雷《

这是赵雷画。我们都期待着美好，可现实总是不够美好，可是我们还是在追寻着美好，这大概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吧。希望一切美好的愿望不只是在画里。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张全富可以说是林依轮音乐路上的恩师，他为林依轮创作了多首大热作品。爱情鸟是轻快动感的都市流行舞曲，而火火的歌谣巧妙融合民族元素，兼具时尚感与亲切感。火火的歌谣来自林依轮。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连峦线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FM 103.3高速路。

0: 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相传清朝嘉庆年间，河东的状元彭俊把黄辣椒带到了宫廷，皇帝品尝后龙心大悦，钦点黄辣椒为贡椒，故名黄贡椒。数千年来，岁月让衡东这片土地浸染了浓郁的烟火气息。黄贡椒是这烟火气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天，衡东人都在享受衡东菜带来的独特风味，而这种风味便是由黄贡椒开启。清晨的菜市场是最和平的竞技场，大自然的恩赐在摊贩之间展示，争奇斗艳，任由选择。在衡东，菜市场里最大的宠儿，当属本地一种平常而又珍贵的食材——黄贡椒。或青色，或金黄，黄贡椒在这里随处可见。向天求，一家饭店的主厨，又一村连锁土菜馆掌勺之一。
1: 哎呀，那叫不叫我进啊？
0: 餐桌上的角逐赛中，食物的搭配永远是菜品出味的第一法则。衡东人对美味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如何寻找食材，还着迷于发现食材从生长到餐桌的美味空间。
2: 有啊，买个两个吧。
1: 我零点有，我八点。

0: 上个世纪70年代，衡东一个小饭店老板偶然间的发现，成就了这道美味。
1: 就是把怪的胸口塞腰，回到老大按一招就不放洗好了，软墙干就一洗臭，把歪的特别腥的，整个人给你特别小欢迎给多少。
0: 新塘削骨肉，向天球的拿手菜，也是衡东一带盛行的家常菜。成就这一道招牌菜的，正是青春期的黄贡椒。或许世界上每一样食材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做法，但黄贡椒却以百搭百味，成为衡东菜的制胜法宝。正所谓，一种食材，百样烹饪。猪脊骨味甘性温，多用来煲汤，很少有人专门用上面的肉来做菜。新塘削骨肉剑走偏锋，只选择这种附着于脊骨之间的零星碎肉来烹饪，反而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衡东美食。正所谓民间智慧无处不在。
1: 或者他某个时机好勾，比方后打个合计，某个时机取怪的，到时候还要用到个，

炖汤拆肉需要烹饪者足够的耐性，高温锁住十足的肉香，把食材烫到熟烂。

0: 水时，短短几十秒的误差，足以决定一份拆骨肉的成败。
1: 要是再大疼那个薄料，它个软子软歪，心歪。

0: 夏都，青黄共交，入伙快场。半熟芝士加入细碎的嫩肉合掌，嫩肉浸透青黄共交的清鲜，青黄共交也附着着拆骨肉的醇香。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有的味道。衡东菜，鲜辣美特性，讲求原汁着原味，原料配原汤。青春期的黄贡椒，微辣清脆，色泽葱郁，不同于成熟期黄贡椒辣的直接，青贡椒更擅长把辣味存放到回味的时刻再升华释放，从而辣味十足，仿佛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用更为简单直接的初心弥补着原味的单一与薄弱，味觉层次更加丰富，风味也尤为强烈。黄贡椒的辛辣感不停地刺激着人们的味蕾，让人欲罢不能。
1: 这菜有妈妈的品种，你要么吃到青黄八角，他不能跟风的。
2: 哎，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学问呀！我买菜了，但是你给的菜。
0: 作为衡东厨师的秘密武器，黄贡椒不论煮鱼、炒鸡，或是其他肉类，都会把普通食材的口感变得丰富可口。衡东，这个只有60000人口的小城，街头巷尾遍布着180多家餐馆。杜牧的名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俨然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
1: 以前沟通不方便，吃了饭还要坐船，现在直接喝口水，叫多少？开点空调。
0: 因为往来食客的口口相传，路过的游客都习惯停靠衡东，品尝黄贡椒带来的美味。由此，每天从高速路上下来的巡逻车多达上百辆。
3: 其实昨天晚上我跟你说在深圳我就想这个味道了，想到这里今天带这里来吃饭，然后今天我们一下了高速我们直接开到这里来

0: 八九月份，经过充足的日晒，黄贡椒逐渐成熟。平时只能在后厨一线见到的谭秋玲，此时正忙着去到农户家挑选菜品的主角儿——新鲜的黄贡椒。
1: 干嘛？辛苦了啊！咱那个把这虾仁还有的。好，
2: 我看看啊。前两个都那个店里公司我有想找我喊到他噻，那下对面喊到的红根椒。好，
3: 那你小不
1: 会的啊。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你。
0: 经过烈日的暴晒，黄贡椒由青变黄，辣中带甜，口感脆嫩，金黄的色彩刺激着大脑对辣味的辨别，在视觉与味觉的重彩融合下，长成纯正辣妹子的黄贡椒才能成全衡东别具一格的辣味。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鲜美食材最至上的尊重。衡东菜用辣度成熟的黄贡椒与鲜嫩的羊肉搭配，既保留了别具一格的辣，也实现了别具一格的鲜。
2: 这个菜是鲜的，但是买的菜都用鲜的菜，把这鲜的体现在哪里呢？
0: 黄贡椒炒羊肉

熟金黄的防控胶，一副自家养殖的黑山羊，茶油、米酒、曲安护肤，在火光之中，羊肉充分配合热油的翻炒变色，再与新鲜的防控胶磨合，羊肉在防控胶催化中与米酒、茶油再进行新一轮的碰撞，尽情散发着自己的鲜香。

0: 辣椒仿佛是湖南人的宿命，黄贡椒则是宿命之外的信仰，独特而奇妙。这是一次寻根溯源的辣味之旅，这些根源已经融在了土壤里。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传承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们总是想把最好的手艺留给后人，以保持特有的味道，永不流失。文彦华，衡东土菜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弟子几乎遍布衡阳每个知名饭店。厨艺上的成就，得益于孩童时期的文彦华就对做菜有着浓厚的兴趣。
3: 那时候我很小，还没有这个灶台高，不久的时候呢，我就拿个小板凳顶着炒。
0: 土灶头、铁锅、柴火堆，炉膛里不停跳动的火苗，几乎成了文彦华对儿时的全部记忆。
3: 我做了老许多年，还有个套餐，很多人来问我，还有个套餐最特别的是什么？我认为最特别的就是黄贡椒。
0: 作为土生土长的衡东土菜手艺人，文彦华对黄贡椒的感情非同一般。
3: 我小时候就是吃这个辣椒长大的，那时候我们呢就把这个辣椒吃完了以后，把那个籽留下来，就放在地里把它用土苗，再有笨辣椒，一年年都是这么的下来了。
0: 衡东县三张镇，文彦华的家乡，也是中国黄贡椒第一乡。作为衡东最大的黄贡椒种植地，面积达到6000亩。湘江在此处回湾，江水冲击两岸，淤积了富含钙、铁、镁等元素的沙质土壤。黄贡椒只能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这成为别的地区无法复制的特产。
3: 你看，就是个这桃腰，上来炖着红贡椒。
0: 只有三张乡的沙质土壤，才能保证黄贡椒皮薄肉厚，颜色鲜亮，带有甜、辣、脆的特点。久远的年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美食的追求自然不同，而美食的味道却不会怠慢任何人。在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有了享用黄贡椒的机会。
3: 老板，快帮着修是吧？
4: 啊，
3: 那个辣椒香怎么样子？
4: 像那个辣椒香成不好，听完一个都还那么乐鱼的。
3: 啊，有个就聊了你娘。对，
4: 有没麻烦，有火啊。
0: 衡东菜农的菜地里，每家都有黄贡椒的一席之地。谈到黄贡椒的种植，当地椒农有着不容置疑的发言权。
4: 三种红贡椒，短期比较你的，一般是单季摇种和长期摇种，

加肥下足之后，每隔三个小时要查看一次土壤的湿度，太湿或太干，植株都有可能突然落叶死亡。虽然黄贡椒的生长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但是回报给人们味蕾上的感受也无与伦比，这足以让黄贡椒的地位成为辣椒中的佼佼者。秋收之后，新鲜的黄贡椒将会断。

0: 新鲜食材的贮存，一直是餐饮职工以外的又一大难题。在经过祖辈实践和认知的经验打磨中，人们用繁琐的工序保留季节之味，让恒冬的鲜辣在秋冬季也得到延续。高温是黄贡椒干湿转换的天然催化剂，肉质肥厚口感好的新鲜黄贡椒是制作干辣椒的不二之选。在与黄贡椒打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道中，文艳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用古法制作的干黄贡椒将为明年开启新的美味。这是味道与时间的博弈，也是恒冬人保留辣味的诚意。
1: 我小干辣的干的红干椒是为了爆料寒冬差的低的味道。
0: 近年来保鲜手段变得多元多样，贮藏的重要性逐渐被弱化。然而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依旧千回百转，经久不衰。面对各种食材的混合搭配，黄贡椒一直在转变自己的形态，以最合适的样貌稳居恒冬菜之魂的地位。

0: 看似干瘪的辣椒蕴藏着无限的潜力，水分的抽离带走了黄豆椒一部分辣味，留下的香脆从唇齿间释放着阳光的信息，让食客在享受干脆香辣的味觉冲击时，也不敢小瞧与贡椒的威力。文彦华的弟子刘建忠是善用黄贡椒烹制的行家，今天他要用晒干的黄贡椒做一道菜。干黄贡椒顶刀切碎段，沿猪腿斜纹切成3毫米宽的丁丝。
1: 这个猪肉直接切小的话呢，把它炒的，炒着炒着炒着炒焦；切大了的话呢，它炒的就不脆。
0: 刘建忠在10几岁时拜文彦华为师，学做衡东土菜。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他已经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土菜师傅。但每次做菜，他仍然不敢怠慢。

0: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这是我们横城头菜的代表作，也是师傅教我做的第一道菜。
2: 带那自古三门的大根羊头猪脚里三刀炒肉五角焖熊肉冷菜熊咸的小花菜打来了。
0: 石湾翠肚又叫三香惊雷，香酥脆滑，油而不腻，要辣得像雷那样迅速而直接。而这份辣源自传承，也源自天然，更源自黄贡椒的奇妙功效。正因如此，衡东人对黄贡椒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3: 这个黄贡椒好吃，炒鸡也好吃，炒脆肚也好吃。这个菜这几个菜必点的。
4: 我们每次过来都会点这个菜，然后这个菜比较鲜香辣。
5: 辣在舌上，甜在心里面。
0: 韦艳华传承着烹饪的技艺，谭秋玲守护着衡东味道的秘籍，向天球的菜馆成为归乡游子和往来食客的美食地标。不是雕琢的衡东菜，清纯而朴实，浑然而天成。黄贡椒勾勒着衡东的美食版图，他恋上这方水土，恋上本土食材，恋上本土技法，在衡东的餐桌上传唱着恋歌。在烹饪不断演化的进程中，既有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也有着传承人所钟情的乐趣。中国人从食物中获取味觉的感知，更从美食中窥见过往，思考未来。华灯初上，衡东餐桌上辣味起舞，烹饪者把对世界的奇思妙想交付给黄贡椒，打开着由唇齿通向心。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2: 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13: 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14: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13: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筋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15: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掏皮，
14: 就紧紧粘在一块了。
13: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青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15: 那它的面皮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14: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是整个的呈现。

0: 独特的风味，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人一代一代守下来的。这小小的一碗中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1: 成都的这家中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2: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儿，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儿啊，究竟有好把死。
1: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3: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挥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4: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姐，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
2: 了，流了汁水，哇，
4: 对，
2: 多诱人！
4: 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1: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将来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2: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0: 已经流口水了。
3: 那你们尝一下嘛，来给你尝一下。
2: 哇，
3: 尝一下。
2: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0: 谢谢谢谢。
2: 好好吃啊。
3: 怎么样，好吃吗？
2: 对，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0: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西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西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0: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家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家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1: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西鱼头火锅选用本地千亩鱼塘现捞的花莲鱼头，肉质饱满滑嫩，再搭配纯手工发酵的秘制豆瓣，成就独有的麻辣鲜香。最独特的是，安西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0: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就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1: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9: 这一说到夏天，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可能是那种繁茂的绿意和悠长的日光。而在我们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漠河的夏天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意境。它避开了喧嚣的燥热，自有一份难得的沉静。那很多人呢都熟知的是漠河冬日的冰雪童话，却不知道夏天的漠河更像是一处被时光遗忘的秘境，藏着北国最温柔的呼吸。
10: 的确啊，在这里夏季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它的日光啊非常的长啊。可以说浓缩了四季当中最美的那样一抹底色啊，最纯净的底色，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底色。即使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天空还是亮着，所以你会感觉来到这里之后，时间会被无限的拉长。
9: 是的，
10: 夏天呢真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我们学长表弟的脚步，一路向北去漠河，寻找这样一份属于中国最北端的夏日浪漫。
9: 好，那我们请出表弟带我们去漠河的乌苏里浅滩，感受找北的快乐吧。
11: 大家好，我是表弟。盛夏的蝉鸣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吵得想逃了？刚大陆南方的小伙伴在30多度的蒸笼里蒸桑拿时，东北正躲着在夏日的清凉里偷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路向北，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过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夏天。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网络梗吧？大陆东北网友把南方朋友称为南方小土豆。到了夏天，这个比喻依然成立。当南方小伙伴拖着行李箱从湿热的空气里钻出来，一头扎进漠河里的清凉里，那种凉到醒的喜悦，真的会让人瞬间理解什么叫做南北差异。对很多台湾小伙伴来说啊，漠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夏天的吸引力啊，首先是那一种远离酷暑的爽快感。在漠河啊，白天长得不像话，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尽情的在户外撒欢，完全不用担心被热浪赶回屋里。其次啊，是体验南北的辽阔，从四季长春的宝岛飞越3000多公里，直抵这片被森林覆盖的净土，这种跨越本身就很浪漫。最后呢，是独一无二的夏日奇景， 夏至前后呢，能看到白夜，白天特别的长，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温柔，非常的不一样。说到早北啊，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名鼎鼎的漠河、北极村，但真正的夏日寻北，应该从更原始的地方开始，乌苏里浅滩。这里是中国版图最北点，黑龙江祖航到中兴县在这里蜿蜒。夏天这里没有厚厚的积雪，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奔流的江水。和热闹的景区不一样，夏天的乌苏里浅滩呢，像个安静的绿色秘境。大家穿过一片静谧的白桦林，看到一块巍峨的泰山石立在眼前，上书写五个大字：中国最北点。旁边恭喜你找到北了的碑石，是所有小伙伴最开心的合影点。夏天啊，在乌苏里浅滩的体验是纯粹而治愈的。触摸那块标志性的石碑，面朝南方，小伙伴们呢能瞬间理解脚下土地的深远。从这里开始，最北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9: 听完了表弟的描述啊，站在那块中国最北点的石碑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哎呀，我们可算找到北了，是吧？那么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不过呢，地理坐标的抵达呢，往往只是旅行的序章。
10: 是的，真正的旅行应该要走到这个生活的机理当中去啊。最北这两个字呢，不单单是这个地理课本当中关于经度或者纬度等等这样一个地理的小的标志，一个点，一个数字，它更多的是走进寻常的巷陌去感受人间的烟火。
9: 哎，那么接下来的旅程啊，我们就跟随表弟从纯粹的地理概念走向鲜活的人间烟火，去北极村和北红村，去看看那里的慢时光，然后呢也看看那里的人是如何把最北过成每一天的日子。
11: 如果说呢，去乌苏里浅滩是个纯粹的刷地理终点的行程，那接下来的北极村啊，就是最北这个概念的生活化表达。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北端的临江小镇，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的村庄对望，它是一个把最北主题落透的小镇。大家关于北的这个所有想象啊，在这里呢都被化作能摸得到、玩得来、还能寄出去的具体体验。踏进北极村啊，小伙伴们呢马上会被那一种早北的氛围裹住。村里呢几乎每块招牌都挂着最北，串成一条完整的打卡链，很有意思。旅行一般从神州北极广场开始，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天然花岗岩石的神州北极石碑，和海南的天涯海角遥相呼应。南有天涯海角，北有神州北极，算是中国地理文化一对很有意思的对照。在这拍张照啊，是证明自己找到了北最经典的仪式。接着呢，可以去拜访中国最北邮局，这座1953年就有了的老邮局，夏天呢可能是一间非常满的邮局之一。游客排着队啊，买着明信片，盖着那个独一无二的北极村的日戳，把祖国最北端的问候寄给远方亲友，或者寄给半年后的自己，用一张明信片呢把一个地理的坐标定格下来。说实话挺浪漫的。沿着村中小路走啊，你会遇见最北的一家、最北的供销社，甚至最北的饺子馆。最北这两个字就这么渗进日常每个角落。村子里呢还有北极沙洲立着巨大的篆体，北字雕塑，还闪着最北点的石碑金鸡之冠雕塑。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关于北的符号都集齐。夏天的北极村啊，味道和冬天完全不同，没有了冰雪乐园和圣诞村，但换来的呢是夏至前后的白夜。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沿着黑龙江慢慢晃，看着对岸的俄罗斯山岭的轮廓，看太阳迟迟不肯落山。他把抵达最北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丰富体验。最北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孔，藏在比北极村更往北一点的北红村。如果说北极村是个热闹的前台，那北红村就是安静的后院。村子更小，不少村民是俄罗斯族的后裔， 北洋村的美呢，就在于它原始的慢，没有密集的最北招牌，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街，地标可能就是村口那片能俯瞰全村屋顶的观景台。夏天来到这儿啊，绿意是正片，牛马在江边草地上慢悠悠的蕨草，房子在山坡上层层叠着，风里呢都是松针和江水味。你可以沿着江边走，看对岸俄罗斯的山林，也可钻进村民家听点淘金渔猎边境的老故事。因为光的污染很少，夏天看银河，冬天碰极光的概率都比别的地方还来得高。对于想躲清静、想沾点原生态的人来说，北洪村呢是一个好落脚点，是一个过日子的村子。在这里找北不是打卡任务，而是一种沉浸式状态。你本来就站在北里，生活本就是最北的风景。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时段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晋江南路段，沪苏东大桥往无锡方向，三星到南影桥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

0: 听到默铎声说，这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每年早春，都有采石官从京城出发，山水迢迢，经年累月，只为一件事，采集人间歌谣。采石官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品位的文化职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采石官大多是孤寡老人，被朝廷专门选派。他们无牵无挂，但知书达理，经历丰富，洞悉古今，心存悲悯，散落在山野之间，散发着泥土和禾稼气息的歌谣，如同盛开的花，等待像蜜蜂一样寻觅的采石官。这段优美的文字出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弦歌》，作者齐志是一位作家。刚才这段文字呢，是齐志在解读《诗经》。您听了之后，是不是感觉他的解读很有现场感？他从采石官入手，场景般的还原了《诗三百》的由来，读起来很有意思。弦歌以贺其心，诵读以叹其意，是说呀，传统的经典它的诗性特征和我们内心是相契合的，反复的诵读呢，就能够找到其中的真意。那这本书其实就是作者常年阅读经典之后，哎，所记下的他的心得。这些经典作品呢，包括《诗经》、《山海经》、《淮南子》、《史记》、《搜神记》等等，总共是30篇。那么齐志先生阅读经典的心得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的去分享。首先呢，作者在解读经典的时候啊，采用了勾连的方法。我们平常读经典是不是一首一首的读，一篇一篇的读，很少会把这一首与那一首，这一篇与那一篇用历史的视角联系起来。你比如说，很少有人会把张继的《枫桥夜泊》与杜甫的《绝句》给说到一起去，但在书中呢，齐志他就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情况在书中啊不是少数，这就是勾连。作者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去解读经典，把看似不太相关的作品给连到一起的呢？我们去听听作者本人的解释。
1: 我用唐朝发生的一件大事安史之乱做到了勾连。张继和杜甫之所以跑到他乡，是因为安史之乱发生在北方，南方相对安定。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写于安史之乱的开始，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写于安史之乱即将结束。飘零的客船变成了浩荡的商船，长江通航了，国家就要恢复秩序了。这样的勾连，把两个看上去不搭界的人，两首看上去不搭界的诗说到一起去。再比如，历史上写诗歌的英雄不少，写诗歌的皇帝也不少，但一生只有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就能传遍天下，感动世代的英雄和皇帝，估计只有项羽和刘邦。该下歌写于项羽四面楚歌之际，他痛失挚爱，只剩一匹宝马，退至乌江。临江的项羽挣扎绝望无奈，最后宁折不弯，以死谢幕，成就了个人的悲壮。怎么把握对项羽的情感？有节制的惋惜。大风歌写于刘邦亲征那年，旧故功臣一一被杀，他又遭叛军毒箭，在皇帝身份之下，他强打精神，击筑儿歌，心心念念的大汉将来啊。怎么把握对刘邦的情感呢？淋漓的悲壮。虽然如此，但对两者的基本态度都是敬重。

0: 中华历史上灿若星辰的英雄圣贤，我们需报之以歌。点点呈现，线线呈面，面面呈体，由诗而始，而诗就是史。这样做，我既每每都有发现，也给读者朋友提供了阅读经典的一种方式。
1: 好，谢谢齐志先生。的确啊，就像作者常说的那样，如果咱们读经典的时候手边背一本史书，说不定会别有洞天。那作者就是用勾连的这种阅读方式，读出了经典的辽阔，生命的厚重，读出了矍铄的中国精神。在弦歌的第五篇《把日子过成岁月》中啊，作者这样写道：我无数次进入冰封七月，我惊奇地发现，艰辛并没有让先民们失去生命的优雅，精神的敏锐。以土地为生的人，对土地上的一切都格外留心，心怀悲悯。他们甚至愿意花上不少的文字和时间来描述蚱蜢、知娘、蟋蟀。您看，这也是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透过作者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先人们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对待生命的。而这些文字是我们和过去的纽带，是古今相通的智慧和情感。那么作者究竟是怎么样去感受经典中的生活气息和生命的智慧呢？我们还是去听听他本人的说法。
0: 我在读《诗经·冰封》时突发奇想，把冰封七月里颠倒的月份按今天的时间顺序做了调整。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吃苦耐劳安时而作的先民摆开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格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我还惊奇地发现，艰辛并没有让先民失去生命的优雅，精神的敏锐。他们对土地上的一切都格外留心，甚至愿意花上不少的文字和时间来描述蚱蜢、知娘、蟋蟀。昆虫生命短暂，但生机勃勃，兴趣盎然。再卑微的生命也有自己的日子和活法。中华民族的高贵与雅致，吃苦耐劳与乐在其中，随遇而安与不断进取，由来已久，与生俱来。我一次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1: 好，谢谢齐志先生。阅读经典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永而归的过程。文学的美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文化的力量呢，不仅是力透纸背，而且是光照千秋的。我想这也是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停地阅读经典的原因吧。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齐志的弦歌。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说起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了吧？它不断地被翻拍，然后一直是引人关注，为什么它能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呢？它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当下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这本书就立足文本，着眼当下，让神鬼狐妖给我们今天的人指点迷津，从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求现实人生的答案。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教授马瑞芳，他潜心研究《聊斋志异》40余年，精心编选出了这一套《聊斋志异》入门宝典，全书分为5卷。他打破了《聊斋志异》常规的那种解读方式，创造性的以鬼、狐、妖、神、人为主题来分别解读。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马老师，问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思路来讲解《聊斋》。
4: 《聊斋志异》最大的成功就是神、鬼、狐、妖形象的创造。天地出版社把我的讲座按照鬼、狐、妖、神、人5类编排，系统的给读者提供《聊斋》这些特异艺术形象的构成和特点。比如说，《聊斋》有各种各样的鬼，特别是《聊斋女鬼》，她们美丽、柔弱、忧愁、怕冷、爱湿。在恋人的帮助下，因爱情死而复生。鬼在《聊斋》不像前人小说阴森可怕，而是有人情味儿，有沧桑感，有哲理启发。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跟中国古代、跟外国作家笔下的狐狸精完全不同了。不是害人的，而是美丽、善良、善解人意，甚至对人是无私奉献。至于《聊斋》的妖，那就更了不起了。我认为《聊斋志异》是最伟大的绿色环保小说。大自然有什么生物，《聊斋》就创造相应的美丽形象。聊斋花神的形象那更是美极了，妙极了。
3: 谢谢马老师。下面呢，我们就选取神卷中的3个故事，跟着马老师的点评啊，去探寻一下300多年前的奇幻世界。神卷中的第1篇呢，讲的就是画壁。画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朱孝廉偶然来到一座寺院，寺院东墙上画着一位梳着少女发型的散花天女，朱孝廉心生爱慕，竟飘然入画，去跟天女相爱，成了浪漫眷侣。等到他从壁画中出来的时候，画上的天女形象也已经从少女的垂髫发型改为了少妇的罗髻发型。朱孝廉大为惊奇， 就拜问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只答了他一句，幻游人生。什么是幻游人生呢？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4: 蒲松龄在画壁里面说幻游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的美好理想都是由作家的意念产生的。蒲松龄有一位梦中情人顾青霞，但是不能够共献连理，所以他在好几个小说当中就虚构出不管是鬼狐那些女子都热衷于和穷书生结合，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而蒲松龄这些理想在《聊斋志异》的神鬼狐妖故事当中都得到了表现。所以幻游人生就是你只要执着地追求你的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的。
3: 谢谢马老师。我们再来看书中提到的另一篇《盖仙》。盖仙呢则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与人为善，而这也是这一本神卷的核心思想。盖仙中的高玉成擅长针灸，

0: 病贫富，他都愿意为他们医治。他在街上遇到腿上脓血狼藉的乞丐，便把他接回家，亲自给他针灸。而这个乞丐的真正身份是丐仙，为了报答高玉成啊，他就让高玉成体验了一番仙境般的曼妙世界，并且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马老师就认为，在丐仙这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劝善惩恶的思想。那怎么来具体的理解这篇故事，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马老师，听听他的诠释。
1: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高玉成已经不是手有余香了，他救助一个脓血流离的乞丐，乞丐恰好是天上的神仙，不仅在高玉成冬天的花园里给他呼唤出鸟语花香的春天，还借着美女变夜叉的魔术教育了一时心生邪念的高玉成，最后呢又巧妙地帮助高玉成逃脱了阴司的追捕。丐仙给人的教义就是不要以貌取人，要以善待人。
0: 谢谢马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解读《雷曹》这篇故事的时候，着重对岳云鹤到天上遨游时的情景描写做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为我们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大胆奇妙的想象。马老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岳云鹤醒来发现身子摇摇晃晃的，不像在床上，睁眼一看已在云雾之中，周围的云朵像一团团棉絮，神不神奇？这就是航天员失重的感觉。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连自行车都没有，他却能想象出当今时代的航天情节，这足以看出古人今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这儿呢，我们也再请教一下马老师，他对300多年前蒲松龄想象出这种超时代情节是怎么看的？
1: 我有时说，只有21世纪科学家做不出来的，没有17世纪《聊斋》先生想象不出来的。其实呢，早在六朝时代，志怪小说里面已经写了航天传说，蒲松龄写的更有诗意，更有劝人为善的意思。而且呢，六朝小说经常是简短的记述，而蒲松龄写的却有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
0: 这一套马瑞芳品读《聊斋志异》中，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画壁、雷曹、丐仙之外，还有很多的经典篇目的精彩解读，大家呀可以翻开一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1: 今晚我们说电影，
12: 姜子牙是由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公司、中传河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神话动作动画电影，由程腾、李伟执导，郑希、杨宁、图塔哈蒙、阎嬷嬷等担任主要的配音演员。影片呢讲述了封神大战之后，姜子牙因为一时之过被贬下凡间，失去了神力，被世人唾弃。为了重回昆仑，姜子牙踏上旅途寻回自我的故事。电影呢在2020年的10月1号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动画影片姜子牙的故事。姜子牙上映之后呢，首日票房就达到了1.48亿人民币，可以说是成绩相当不错。那么最终呢，是以16亿人民币位列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三位。在2020年全球终极票房榜单中，以大约2.46亿美元位列第七名。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动画影片姜子牙的故事。
13: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4: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13: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4: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13: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14: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13: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
15: 朝末年，纣王昏庸无道，九尾妖狐趁乱而入，化作王妃妲己，支配朝政，率狐族祸乱世间。苍生疾苦，上天牵连，今受净虚宫掌教师尊助西周起义，一场战争席卷了三界。净虚宫派大弟子姜子牙下山捉妖，捉拿九尾。
12: 最终昆仑弟子姜子牙率领众神战胜狐妖，推翻了残暴的商王朝，赢得封神大战的胜利。大战之后，净虚宫奉命降下天梯，世人自此有了登天之途，而姜子牙就是第一个登上天梯之人，可谓是一战封神。在仙界的斩妖台，姜子牙的四周站满了净虚宫弟子，前面呢则是威严的十二金尊。
16: 大弟子姜子牙回山复命。
17: 姜子牙，狐妖护世，天道难容，
18: 今日命你亲胆九尾以示三界，
17: 从今往后你就是众神之长，他自引领净虚宫弟子守卫天道，共卫苍生。
16: 弟子遵命。
12: 姜子牙拔出了斩妖镜，在众人的呼喊中，姜子牙把剑对准了九尾妖狐。姜子牙在九尾的体内看到了一个大眼睛女孩，
16: 九尾，收起你的幻术，天命已定，一切都结束了。
19: 姜子牙，你师尊凭什么代表天命？
16: 师尊拯救了世间苍生。
19: 拯救苍生？那为什么偏偏不救他？
16: 他是谁？
19: 看来你对实情一无所知。
17: 妖孽蛊惑人心，实则生变，速斩！
18: 妖狐受诛！
12: 姜子牙再次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女孩。

0: 因为九尾体内的这个无辜的女孩，在最后时刻呢，姜子牙为了救她解了九尾的封印。那么这一下呢，彻底惹怒了十二金尊。
1: 擅解封印，该当何罪？
2: 弟子在九尾体内看到有无辜元神。
3: 住嘴！
1: 你看到的是狐妖幻象。
2: 幻象？
3: 一旦九尾重回人间，
1: 封神大战将功亏一篑。所幸九尾已被斩杀，
4: 但请师公再也容不下你。
0: 这时姜子牙的师尊现身了。
5: 姜子牙，
2: 师尊，
5: 为师将你神力封印，潜赴北海修炼，待你不再执着于狐妖幻象，自能重归静虚宫。
0: 师尊给了姜子牙一根打神鞭，就这样姜子牙被贬下凡间，还失去了神力。一同被贬下凡的还有神兽四不像，以及姜子牙的师兄弟申公豹。一转眼已经过了十年，姜子牙仍然对当年的事情无法释怀，每天就是坐在河边默默钓鱼。陪在他身边的申公豹实在是忍无可忍，发起了脾气。
3: 你说你连鱼都能放了，就不能放自己一马？姜子牙！
0: 申公豹抢过姜子牙的打神鞭。
3: 哎，你信不信我折了你的打神鞭？我真折了啊！你站住！你还想不想回静虚宫了？姜子牙，那就是个幻象。
6: 不就是被九尾骗了吗？
3: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6: 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是个蛋啊。
5: 你回去吧。
6: 啊？
5: 十年已经够久了，被贬的是我，你不该留在这里。
0: 姜子牙的话惹恼了申公豹，气得他发了一把前面的大山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0: 申公豹扔下大神鞭就走了。这一天呢，姜子牙来到一家店里买米，他碰到一个叫小九的女孩，跟当年他在九尾妖狐体内看到那个女孩长得很像。
1: 对，打听个地方。
2: 是他。哟，不知姑娘想打听哪儿啊？
1: 我要找的地方开着黑色的花。
2: 黑花，
3: 黑色
4: 花，
5: 没见过吗？

0: 一个三界，只有一个地方开着黑花，有独山。
1: 店老板的话吸引了女孩的注意。
2: 离这多远？放心吧，快请我走。
0: 幽都山本是座仙山，纣王就是在那儿封的姻缘神，可这两年就怪事连连，黑花开得漫山遍野，连进山的路都找不着了。不过碰见我你就走运了，我有地图，当然了，不只是地图，奇珍异兽、民俗信物、生活小百科，我这儿都有。你看看，你看看，这座黑色的就是幽都山。
2: 我看看。
0: 哎，慢着，前些天刚有一波猎狐的想来换我这宝贝地图，听他们说幽都山有狐妖出没。
3: 什么狐妖出世？三界又要大乱了。
0: 可你一个小姑娘偏要去那种地方，难不成你……
2: 你管我去做什么，就问你这地图到底换不换。
0: 果然爽快，不过咱这的规矩是交一钱现银货。
1: 女孩想用石头骗地图的把戏被识破之后，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手抢了
0: 石头。假的，
2: 多谢。
1: 在打斗的过程中，女孩的帽兜被掀了下来，露出两只狐狸耳朵。这一下现场更是乱作一团，大家都叫喊着要抓狐妖。女孩见状，带着地图迅速逃跑，姜子牙紧紧跟在她后面，申公豹见状也追了过来。在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姜子牙追上来小九姑娘，他用打身边指着小九问道：
4: 说你跟九尾什么关系？
5: 大名鼎鼎的神仙姜子牙现在要欺负一个无辜少女？
4: 少来这套！
6: 神仙杀人了！
5: 你们这些神仙还这么不讲道理，跟九尾有关系的人可不是我。
4: 那这是什么？
5: 不管你的事。
4: 九尾的红镯为什么会在你的脚上？
5: 九尾的
1: 小九趁机又逃脱了。当姜子牙再次追上小九之后，他决定带他一起去幽都山寻找真相。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在幽都山，突然现身的九尾狐妖捉住了小九。
5: 姜子牙，好久不见。
1: 看到九尾狐妖，姜子牙跟申公豹都愣住了。
11: 你不是被圣器斩了吗？
5: 姜子牙不是救了我，圣器确实斩了，还要元神得回。
12: 皇帝就能让肉身重塑。

0: 是哪儿来的小子？这些年不见，
1: 侠已经沦落成这副模样，看得我好生心疼啊！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小九？啊，
0: 应该叫你苏妲己。
2: 爱妃，
0: 她就是苏家之女，那个本该嫁给纣王的人类女孩。
3: 阿父在哪儿？
0: 你阿父，
1: 你好好想想。

0: 则被绑上这锁，永远困在我体内。但没想到你的元神逃走，还分去我的妖力，重塑了当年的肉身，现在他回来了。
1: 住手！
2: 姜子牙和申公豹合力大战九尾狐妖，救出小九。从九尾的口中，姜子牙得知这个宿命锁是自己的师尊所为。为了弄清真相，他重回天庭去找师尊。
3: 弟子求见师尊。
4: 姜子牙，师尊命下界思过，你违规破戒，该当何罪？
3: 弟子甘愿守法，但九尾尚未伏诛，元神与无辜相偎。九尾师尊，当年实情究竟为何？
4: 时隔至远，
3: 无言得见师尊。师尊若无隐瞒，我即居弟子所。宿命锁是否为您所绑？九尾是否与您有关？
2: 在姜子牙的厉声质问下，师尊现身了。
0: 师尊，姜子牙，净虚宫所做一切，皆是为了护佑苍生。
3: 弟子不解，那师尊为何说弟子看到的是幻象？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悟透。心怀悲悯，方见苍生。你有一颗至善之心，但为师命你亲斩九尾，斩的不是恶，是善。
3: 斩善，善，岂为过？
0: 善本无过，可对一个神来说，善只囿于眼前一人，就是罪过。舍一人而救苍生，便是神的宿命。
4: 姜子牙即刻返北海修炼，待斩却心中幻想，自可重归众神之掌，再为三界苍生。
3: 不救一人，救苍生。
4: 江上你大胆，
3: 一人苍生孰轻孰重？一人如露水，苍生如江海，但在弟子眼中，小九，一人苍生

封神榜，重归凡人，只要能救下每个眼前之人，你可想亲啊？宿命锁一旦相连，此生便无法可解，唯有转世。

0: 最终姜子牙把小九送入归墟转世重生，然后他重回天庭面见师尊。
1: 姜子牙，这是我对世间最好的安排。

0: 间，再无流离失所，愿众生再无谎言愚弄，愿天下。再无不公！
1: 姜子牙愤怒地举起打神鞭，砸向天梯。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动画影片《姜子牙的故事》。这是动画制作团队历时4年打磨的一部作品。在细节上呢，为了追求影片画面的质感还有画风的一个协调性，制作团队呢花费了重金聘请专业人士，对影片中所有的材质都创新性的采用了手绘方式来绘制。电影呢累计一共是2317张场景概念图，单个场景平均迭代70余次，把颜色、材质、光线等都统一在同一视觉的风格之下，力求打造真实震撼的封神世界。影片呈现了对称美学，团队使用了倒金字塔还有螺旋式迭代等诸多国际前沿动画工业技术，以体系化的制片流程保证创意的高效实现。在美术表现上，影片别出心裁，采用了3维和2维结合的形式，其中2维段落制作历时10个月之久，造型分镜动作设计极其复杂，部分单一画面图层超过了600个。在场景设计上，团队绘制概念图2300余张，每一个场景平均迭代次数累计70版。在人物细节上，影片中每一个角色的动画模型均通过室内室外阴天3种光源下的调试，角色皮肤的质感、瞳孔中的倒影都是清晰可见。电影运用了大量传统文化元素，片中各种手势、花纹，甚至一些台词和表演方式的运用，都是基于对《封神演义》《山海经》等多部经典文学的大量查阅和探究。2020年的9月30号上午，电影《姜子牙》官方发布了一张全阵容的海报，暖心配文就说了：“这是站在姜子牙身后一群鲜活的动画人们，从入行28年到1年。”有为动画破釜沉舟的坚持，也有因为动画正在年轻着的热血。可以看到这份海报完整地细数了姜子牙主创团队的幕后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制作了4年。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朴树《那些花儿》，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作品。淡淡的吉他伴奏和朴树轻轻的吟唱，让听者无不动容，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那些花儿，那些纷飞的青春。时光荏苒，我们最终也会各奔东西。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三生三世，孟庭苇。

三生三世，来自孟庭苇。我们都曾为一个人执着过，等待过，明知前路漫漫甚至无期，却还是不愿转身。可慢慢才懂，爱不是一定要朝夕相伴，三生的执念，一世的回忆，那些滚烫的心意，那些坚守的时光，早已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SHE 候鸟，候鸟会循着季节而来，也会如期奔赴远方，不会为一处风景长久停留。就像有些爱情曾经有着海边许愿的浪漫，有着关于永远的约定，可最后只留下短暂的痕迹。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雨天，沉默，未完成的梦，借一首歌的时间把故事听完，再好好说再见。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带配你街角的祝福。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扑杀，来自林志炫。有人的爱注定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对方天生向往漂泊，像随风而起的沙，偶尔落脚，终究还要远行。你满心欢喜的期盼重逢，可相聚总是短暂，离别才是常态。这首安静的歌诉说这份藏在风沙里难以释怀的等候。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rca。

0: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rca， 他们是一支来自印尼的流行乐队。听他们的歌，就像是打卡了一个小女生的日记，感受到一笔一笔用心记下的甜蜜。记得你偷偷瞥我的眼神，记得我们一起看到过的流星，记得很多很多彼此的分享，这是多么的纯净美好。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信徒，来自张卫健。
1: 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离别，阿杜。我们总以为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可面对离别时才懂，原来再深情的付出也有无能为力的瞬间。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易雪薇琪，一千零一夜。

1001夜，时光回到2006年，蜜雪薇琪的1001夜是他们少有的甜蜜爱恋主打曲，清亮细腻的嗓音碰撞，一开口就是千禧年少女对爱情最纯粹的憧憬，时隔多年再听依旧满是青春的甜暖气息。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猪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 I believe 范逸臣。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那女孩对我说，黄义达。这首歌曲是黄义达为自己暗恋的一位女孩创作的。有一次他回家过节时认识了一位女孩，女孩会发亮的眼睛和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到了他，但女孩对他却没有感觉。虽然心中难免落寞，不过黄义达还是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因为有了她才有了那么多内心的悸动，也才有了这首歌。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江映蓉，七月。

七月，江映蓉。这首歌里的七月满是藏不住的遗憾，七月虽是盛夏，却也是毕业分别的时节。年少相爱时，四季皆是温柔，等到离别将至，每一日都浸着说不出口的怅惘。我们刻意回避，闭口不谈分离，假装一切如常，可心底清楚前路相隔山海。漫长七月就是心底迟迟散不去的遗憾。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震岳，抱着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星星亮了，来自阿牛。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流浪狗来自李泉、范晓萱。

焦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流浪狗。时间

范晓萱。2003年，李泉读到张小娴的《思念里的流浪狗》，突然灵感大发，大笔一挥写了一首《流浪狗》。本来李泉打算独自完成这首歌，结果在 rap 部分遇到难题，于是他又想到了范晓萱。范晓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最终这首歌成了李泉和范晓萱的完美之作。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Reflection 倒影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菲蝴蝶，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茫茫沧海，就像恋人们之间会遇到现实中的各种阻碍，可能是家庭的反对，也可能是生活中的重重压力。接受了爱情的不完美，承认有些事情虽然带着遗憾，却也是生活本来的面目。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谢谢你刀郎。

刀郎，谢谢你。有时候歌手一开口，那种感觉就对了。刀郎的声音充满着一种大漠孤烟的苍凉感，听着刀郎唱着谢谢你，那一定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最真挚的话语。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808郑秀文。

0: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5: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郑中基，也许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曾有过这样一个人，当他离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如此的在乎。这首歌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与珍惜。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悲歌，更是一份温柔警醒，不必等到孤身一人满心空洞时才看清身边人的珍贵，珍惜当下朝夕相伴的缘分，坦诚表达爱意，少一点敷衍和疏忽，别让往后余生只剩反复回放的离别画面与无尽遗憾。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情人之间的情人，来自邰正宵。人

0: 格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这首歌是黎明的成名曲和主打曲，也是让他一跃成为四大天王的重要起点。歌曲的传唱度很高，即便你不怎么听黎明，但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起，你就会找回那份熟悉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由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彭佳慧，听到你一声再会。

彭佳慧，听到你一声再会，这是一首充满离愁别绪的歌曲，听完之后仿佛接受了一场情感的洗礼，那份离别时的无奈总会让人万般不舍。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秋天1944，黄大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给你们，来自张宇。给你们的歌词中充满了爱与关怀，每一句都像是对新人温柔叮咛，提醒他们珍惜彼此，相互扶持。在婚礼现场播放这首歌曲，不仅能让宾客感受到浓浓的爱意，更能为新人送上最美好的祝愿。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Ode to my family 家庭颂歌，来自 The Cranberries。

Ode to My Family 家庭颂歌，来自 The Cranberries。 不同于卡百利乐队尖锐的摇滚曲风，这首作品融合爱尔兰民谣，温柔治愈。创作灵感源于主唱 Dolores 在美国巡演的孤独乡愁，一边追忆清贫却松弛的童年，一边感慨成名后无人理解的迷茫。万众追捧的光环抵不过童年一个拥抱，走得再远，心底最安稳的归宿永远是家。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0: 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陈绮贞和你在一起，最好的爱意往往藏在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里。就像歌里写的，周二的夜晚随意聊着无聊的话题，伴着老歌静静靠在身边，不用刻意寻找理由。可当爱人不在身旁的时候，心底又会悄悄生出忐忑，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和自己怀着一样的期待。那些细碎安稳的陪伴，还有藏在心底小小的忐忑，都是真心最好的模样。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

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当年红遍全国的杨坤站上事业顶峰，却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深夜写下了这首歌。我们一路追逐想要的生活，得到名利、掌声、顺遂，却在赶路途中弄丢原本纯粹松弛的本心。夜深人静独处时，才懂这份繁华背后挥之不去的孤独。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开车，阿桑。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眼泪，范晓萱。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今天再听到这句歌词，会让人感动得湿润了眼眶。范晓萱的声音如此感性，如此动人，卷着浓浓的青春回忆来袭。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苏打绿，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来自苏打绿。我们始终对那些充满温情的歌曲无法抗拒，因为它总是恰到好处地说出我们所向往的、所渴望的美好的时光。早点回家就是这样一首温暖的歌，音乐以吉他编曲为底，听起来很怀旧又舒服。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I'm your angel， 我是你的天使，来自 Celine Dion。

0: 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得嘞，
1: 扎西得嘞哦，扎西得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0: 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衢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

0: 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你最常做的梦是什么？我常梦到坐火车，闭上了眼睛，火车载我穿过高山，越过小河，迎面妈妈笑着脸站在门口。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6: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李慧珍在等待。生活中每每遇到感觉过不去的难关，通过李慧珍的歌声感受她磅礴的能量场，源源不断感受着坚强，学会在困境里等待，黎明终将再来。有过厚重的人生经历后，不会再觉得这些歌是无病呻吟，他们已然成为困顿生活里的进行曲。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否认，来自苏有朋。

否认来自苏有朋。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付出全部真心，却换来轻慢的对待。但奇妙的是，越是被否定，心底的爱意反而愈发清晰。这份爱早已生根发芽，任谁都无法轻易抹去。否认。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M。

可米小子，花季。少年人对爱情的憧憬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灵动的音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只有最纯粹的心动与眷恋，是甘愿做陪衬玫瑰的满天星，是想与你共赏四季繁花的执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蜀绣来自李宇春。

李宇春蜀绣，这首歌的编曲非常中国风，蜀绣又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所以这首歌不仅是对蜀绣这一传统工艺的深情礼赞，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蜀绣这颗蜀中瑰宝在音乐的世界里重焕华光。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好久不见，来自5566。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我要为你做饭，来自阿妹妹。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了1997年的秋天，那个充满青春与活力的年代。阿妹妹用她们甜美的嗓音，把为爱人做饭的那种甜蜜与期待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心里暖暖的。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提到千禧年前后火遍全球的雷鬼神曲， Shaggy 这首 It wasn't me 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来自牙买加的独特节奏，慵懒松弛的唱腔，洗脑到刻进 DNA 的副歌，让他一举拿下全球多国冠军，成为雷鬼乐走向主流的里程碑。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看我72变，来自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忠孝东路是台北市最贵的地段，道路两旁大楼林立，紧密相连。忠孝路最不缺的就是商店，众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能在这里找到，因此备受情侣喜爱。动力火车之所以要在忠孝东路走九遍，或许也是为了找寻爱的记忆吧。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天的早晨适合听歌，丢掉早起的低电量模式，一首金曲给状态狠狠回满。小永远来自何洁。

何洁、小永远，一个眼神，一次牵手，到一次拥抱，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却被何洁用温暖的歌声定格成了永恒。我是周南，秋日限定晨光已送达，金曲歌单持续在线，拒绝早起摆烂，活力开启打工人崭新的一天。龙的传人来自王力宏。

0: 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顺阳服区8公里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用第三车道应急车道，受其影响关闭湖集往上海方向入口。同时在吉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东台出口2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占用第1、第2车道，受其影响关闭大丰至东台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大丰收费站分流，请有需要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4: 当然有了。
1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1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大家好，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
5: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

0: 办法。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间了，这下
0: 是。
1: 哎呦喂！
0: 一般来说，周一的早间会有一点拥堵的情况。啊、目前来看，只有紫金路、解放路和天气南路，送孩子的那边路段啊，
1: 好，
0: 比较难走一点，其他路段倒还正常。
1: 也合理啊，孩子们也开学了，真是啊。
0: 对
1: 对，你看孩子们啊，就是特别年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啊，你发现啊，就是在他们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真是
0: 是
1: 吧？就当年好像我们也玩很多东西，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都用不了多少年，
1: 哎，
0: 就是咱们本来说的话题是说说那些年火的一塌糊涂，
1: 哎，
0: 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
1: 对，
0: 但那些年并不是说自己小的时候玩的，
1: 哦，
0: 或者是说哎土掉渣煎饼，
1: 哎
0: 啊土掉渣那个土渣饼，
1: 哎，
0: 不是这个啊，
1: 哦，
0: 比如说
1: 啊
0: 萝卜刀，
1: 哦。
0: 就前两年的事情嘛，
1: 对，
0: 哎，对不对？
1: 前段时间孩子们爱玩的萝卜刀，
0: 哎，对对对，也没有很久，
1: 对，
0: 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1: 哎，
0: 啊，
1: 那各位来想想看啊，有没有当年就是火的一塌糊涂的，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找不着了，反正，
0: 嗯
1: 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今天也可以加一加微信啊，加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嗯，
1: 近期有活动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玩了，朋友们啊。
0: 是，
1: 哎，那我这个老巫婆说的是同学录
0: 啊，那就很久了，那都在我们高中初中的时候吧。
1: 那现在孩子们还写吗？啊，
0: 他们都有微信了吧？
1: 啊，有微信哈，
0: 他们就不用学的这个。而且你在想，当时我们给大家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1: 哦。
0: 座机早就没有了，
1: 对，当年加了 QQ 也不知道加哪里去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会儿写同学录是不是因为大家不方便联系？
0: 对，联系不上，可能就觉得天各一方，联系不上，
1: 哦。
0: 当年还有那个呢，抄的音乐本，
1: 音乐啊，歌词本，
0: 歌词本啊，现在也没有人抄了吧？
1: 真没有，销声匿迹的东西啊。
0: 是。
1: 当年是火的不行，现在销声匿迹，已经找不着了哈。各位来想看有哪些东西找不着了啊？大魔王说诺基亚，
0: 啊，
1: 火的一塌糊涂，但现在可能拿在手里面都压手，都压手太沉了。
0: 那个可以，那个可以珍藏着用
1: 啊，
0: 就是放在家里，
1: 啊，
0: 留一个就是自己这些年的，那个
1: 啊，珍藏用，
0: 对，珍藏用
1: 啊。7433说有那个小浣熊旋风卡。
0: 嗯，
1: 哦，有这个，
0: 有
1: 牌儿卡，
0: 是，
1: 对吧？
0: 那个这个卡，我觉得制作还挺精美一点，
1: 是，
0: 哎，那个牌儿啊，真的是纯讹钱的，
1: 纯讹钱的啊。
0: 还有这个0048说的是，
1: 嗯，
0: 震动洗脸仪。
1: 震动洗脸仪
0: 之前有两个
1: 哦，
0: 哎，有一个是带刷子的那种，老贵了
1: 啊。
0: 还有后来又出现那个露娜
1: 哦
0: 啊，反正挺多的
1: 哦
0: 啊，
1: 就是那种
0: 啊，对对对对，有时候是刷刷刷刷
1: 哦，还有那种红外线，那是什么原理呢？
0: 你现在也有很多的仪器，
1: 红外线什么紫外线，
0: 就是什么红光，啊，蓝光、绿光
1: 哦
0: 啊，什么绿光是让你苏醒一下你的皮肤
1: 哦，
0: 红光是除皱
1: 哦，
0: 咱不知道哈，
1: 真是哈，
0: 嗯，
1: 白开水不加糖说一下子想不起来啥不流行了
0: 啊，
1: 反而想起来个最近的流行的，最近流行的是拼豆
0: 都快后期了，我觉得拼豆拼一段时间了。
1: 对，他说一刷抖音都是推荐这个。
0: 前两天还说呢，拼豆不是说在他要烫嘛，烫的那个时候会释放一些
1: 啊
0: 有毒的一些气体，
1: 塑料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家里烫的这个活都给爸爸了，
1: 都给爸爸弄了这样。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反向来说今天的话题。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不是在同一维度来刷刷抖音或者是上网，是不是都是八级上网的
1: 啊，
0: 咱们一起来说说你了解的
1: 哦，
0: 最近流行啥？
1: 那拼豆，
0: 你觉得也是拼豆啊？
1: 啊，我是有一天啊，我正好逛街嘛，
0: 嗯，
1: 我就看有好多人在一个店里面

0: 也不说话。
1: 啊，就在那戳戳戳戳戳是吧？
0: 哎，好多小孩，
1: 这不就是以前的十字绣吗？
0: 对，就搁那儿坐着也不说话。我在想，这是商家搞什么活动吗？还怎么着？啊、哦，别人一看，哦，这是个就是拼图的一个东西，
1: 拼豆啊、
0: 拼豆
1: 啊，
0: 拼豆是这都流行到后期了，估计。
1: 对，我觉得已经在中后期了。
0: 对对对，
1: 之前还有，
0: 哎，
1: 就是剧本杀。
0: 哎、哦、呦，
1: 是吧？
0: 找不着了吧？现在
1: 老有人过去看 PPT 来着
0: 啊
1: 啊！
0: 对，剧本杀、
1: 密室逃脱
0: 啊，都玩过。
1: 对，
0: 都玩过，前两年都玩过。现在这两年是不是大家
1: 很少了？有可能倒还有，
0: 主要是那种本儿啊，好像剧情都差不多，
1: 就不想玩了。
0: 包括那个短剧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
1: 啊，
0: 就内容都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都很让你爽，反正。
1: 但是你一看开头都能知道结尾是什么。
0: 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些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或者你有没有了解到当下最时髦的现在年轻人玩什么？
1: 你说说当下时髦，看我脱节了没？
0: 对，都时髦了，都干什么现在
1: ？C 先生说，近的想不出来，远的就是 P3 P4，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的。
0: 对，
1: 还有那个星空下的朋友说，那个天津大麻花
0: 啊，
1: 火一段，那也不是和切糕也像吗？
0: 是哈，
1: 哎。
0: 对，
1: 天津大麻花
0: 很少，
1: 对对对对，
0: 也许某一天你能见得着，但是很少能见到是天津大麻花，而且那种玻璃房子，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它必须得用那种玻璃透明的，
0: 可大了，反正啊，吃的反正还行，
1: 就还
0: 就麻花味儿，反正
1: 就对，
0: 主打就是那个看起来很新鲜，反正
1: 对。
0: 啊，当年的就是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来想一想啊。
1: 沈阳说随身听，
0: 然后
1: 巴掌大，里边带个磁带，
0: 嗯，
1: 外加一个插线的电池块。
0: 哦，插线电池块、
1: 就是、就是标准的随身听
0: 哦，
1: 很标准，
0: 找不着了，反正啊、
1: 嗯
0: 哦，来各位，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是什么？好不好啊？有些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东西，我们得看一看。
1: 对，
0: 哦，这是作品是不是？
1: 对，他有一个晋江文学的知名网络文学作者叫穆苏里。
0: 哦，
1: 啊、
0: 这不会是
1: 写言情的吧？
0: 最近看的吗、
1: 哦？
0: 这应该是以前的吧？这都是什么晋江文学了？这是？
1: 对，这也不算很以前了，就是他。
0: 啊，
1: 穆苏里他有很多的一些作品
0: 哦，
1: 他就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男孩真帅
0: 哦，
1: 类似于那种吧，悲伤逆流行，那还是韩寒大作家呢，
0: 奇幻剧情的
1: 哦。
0: 来各位，今天就是要么就是给我们回忆上，
1: 果然你们说的对，现在的我都不太了解了
0: 哦、啊、这现在追的小说吧，应该是
1: 对什么？嗯，对对对，这是我们8有7433
0: 哦，
1: 脱节了，
0: 对，
1: 老了，
0: 老了，
1: 老了，老了。
0: 战胡局的朋友说，其实拼豆这东西挺好的，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带孩子出去玩拼豆挺好的，因为他不打扰你，你也不想打扰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他也不想让我被打扰，他也不想让我打扰他。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挺好的。
1: 哦、啊，
0: 来，各位，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
1: 但是拼豆、啊、我不太了解它的一个燃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好玩的点在什么？
0: 安静吧。
1: 它不就拼完之后一摁，就像一个二 D 世界的那
0: 种。哎，对，安安静静的玩个东西挺好的。
1: 哦。
0: 哦，来，各位，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了。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0: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哈哈哈哈，有些人为了体现自己火，现在就销声匿迹了。他刚才在下就广告期间说，姐我先出去躲一会儿，然后你就说我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销声匿迹了，我们特别应景。我说你有些人啊，就是确实是从火变成不火，有些人呢就是你销声匿迹，大家就当你没有来过。所以你现在还发不发声
1: 啊？应该发声吧。
0: 为了体验自己火啊，刚才开始销声匿迹。
1: 对，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突然就销声匿迹的东西蛮多的。这是
0: 刚才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哎，
1: 来，今天的话题其实也就是这个哈，当年是火得一塌糊涂的，现在找不着了。或者你也可以以你的观察来讲一讲，哎，现在什么东西火得不行了？这是
0: 四七八，我还说呢，你们有没有发现？
1: 哦，
0: 土木工程。
1: 哎。你知道我们节目的原则呢，是可以真挑一根线，就是不可以棍扫一大片啊！啊，
0: 对呀、啊。
1: 你一讲的话，这个行业人可能就难受了，这是。
0: 但是我又觉得莫名的一种心酸。
1: 心酸，这是啊。就是说苏总咋没开直播呢？这个叫啥？立体贴图，有人玩过吗？
0: 没有。
1: 啊，这是什么？
0: 立体贴图？
1: 这怎么拼的吗？还是画出来的这个？
0: 这是贴上去的吧？
1: 这应该是哎，
0: 小朋友贴过，就现在有很多的贴纸
1: 哦。
0: 那你为什么显得那么平面呢？
1: 对啊，
0: 啊，
1: 对对对，这是个拼图啊，这是
0: 啊，
1: 哦，可以。
0: 还有凯文照、
1: 啊、
0: 说媳妇儿给拼的徐州队、
1: 啊，
0: 前天晚上比赛结束送给了徐州队。
1: 哇！
0: 哎呦，
1: 哎呦喂，你这真可以啊！
0: 哎，真行哎！
1: 对对对对，用拼豆拼出来的一个徐州队。
0: 对，要不是看号，我都区分不出来。
1: 太有心了，
0: 太行了，
1: 行啊，
0: 嗯，
1: 对，反正我能看得出来，这是艾丽啊。
0: 你只能看出个颜色守门员，这是胡指导，
1: 哎、啊，这胡指导，
0: 嗯，
1: 是不是啊？真可以啊，
0: 嗯，
1: 挺细的。各位来想想看吧，哪些东西那些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像销声匿迹找不着了啊。
0: 跟你说，我听那么长时间，突然发现
1: 啊，
0: 怎么没有小龙？
1: 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的，
0: 他现在就准备用销声匿迹来体现自己的，就火得一塌糊涂。
1: 真是啊，这个猫头鹰说大头贴。
0: 哦，
1: 大头贴当年火的不行啊！
0: 真的是跟朋友出去玩的第一站，大头贴。
1: 大街小巷都有那个机器，反正。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可能男生不太知道
1: 啊、哦，
0: 就是潘多拉手链。
1: 潘多拉手链，
0: 你都不知道吧？就那一个珠子，一个珠子，一个串，
1: 啊、
0: 然后1000多块钱、
1: 哦，
0: 2000多，3000多，完成完全没有，就全是品牌溢价、
1: 哦。我知道、那个、
0: 没有点市场价值的那个。
1: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啊，谁说男孩不知道那个？这是、
0: 啊、你知道哪个呀？
1: 啊，
0: 你知道潘多拉还知道手链啊？
1: 手链啊！
0: 你听过这个、
1: 啊、
0: 这个故事吧？你
1: 对对对、啊，花过那钱
0: 哦，你还花过钱？
1: 给媳妇花过那钱，这是啊！
0: 我家还有个潘多拉手链。
1: 哎呦喂，哎、这是、啊、当年的记忆啊、嗯、！Uncle 巴基说，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四驱车。四驱车就当时我们不是看那种叫什么四驱小子，是不是、
0: 嗯、
1: 小霸王
0: 啊
1: 啊，还有一款能够打游戏的一个金立的 VCD， 大家有没有玩过？
0: 那这还不知道。金立 VCD 我知道，
1: 对，
0: 金立有 VCD 有 DVD，
1: 反正可以打开以后然后在里边玩游戏的那种。
0: 哦
1: 哦，印象很深刻的。这个、
0: 还有吃瓜阿阳说，那个你们有没有记忆深沟里有一个叫三猪口服液的东西？
1: 三猪口服液是什么？
0: 我还听过太太口服液呢。
1: 哦，
0: 说治疗什么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更年期的。
1: 哦，太
0: 太当时是有这个、
1: 哦、
0: 啊。
1: 对，安国八千说的这个 GBA 是那个任天堂嘛，应该是。
0: 哦，任天堂啊。
1: 啊，游戏机。
0: 一说游戏我就觉得有点超纲。
1: 对对对啊。
0: 还有这个叫小雪花的说，我就说一个不远的
1: 啊，
0: 黑悟空。
1: 什么叫黑悟空啊？
0: 当时那个游戏刚出来的时候、
1: 哦、
0: 好多人还去山西，
1: 对，
0: 去找那个远景。
1: 哎呦、啊、我想起来，就头两年有一个游戏上映
0: 了，特别火。
1: 对，说那个就是世界级水平的那个、哎、
0: 对，
1: 现在好像还是有人在玩，
0: 就他说的就没有当年那么火了、
1: 啊、对，当时特别特别火。
0: 2637说的更是棍扫一大片。
1: 干嘛呀？
0: 爱情。
1: 当年火得一塌糊涂。
0: 在我们还有这个
1: 啊，
0: 恋爱脑的时候火得一塌糊涂，
1: 是吧？
0: 啊，
1: 现在销声匿迹了
0: 啊。这就之前说个哈斯五行阵
1: 哦，
0: 可能我们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在
1: 哦？
0: 可能那次我是你
1: 讲过哈斯五行阵，
0: 我当时还说什么哈斯五行阵，但是又很熟悉
1: 哦，
0: 死去的记忆又在攻击我。
1: 我看了、
0: 啊、
1: 说这个哈斯五行阵啊，强调五个养生法。
0: 他们之前还发照片呢，你一定看过，他就有点就是用穴位
1: 金木水火土五个系统啊。
0: 对
1: 哦，改善筋腱肉炎。
0: 对，
1: 好家伙，行啊，就是因为当年火的不行，现在又找不着了嘛。
0: 嗯
1: 啊，各位来说说看，当年火的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有哪些东西？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嗯，
1: 一个是在开吧，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微信上、啊、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AF 说溜溜球，
1: 哎。火呀，真是啊！
0: 是，
1: 还能弄那个睡眠，
0: 啊
1: 睡眠就是滴溜滴一直在打啊，然后还能摆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确实很有人很会玩，
1: 啊、对。
0: 但是我最会玩就是日，你们能听懂吗？
1: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是吧？啊，当年是火的一塌糊涂，现在却。

0: 经销声匿迹的东西，你能想到哪些呢？
1: 嗯
0: 啊，丁丁说苏总能知道那个三乐江不？
1: 三乐江
0: 啊，这三乐江是一个不含激素的那个无副作用的兴奋剂吗？
1: 它其实也不是，它这些东西它应该都是抗疲劳、
0: 哦、
1: 啊，就跟现在我们说的喝一点电解质水那种感觉一样、
0: 哦、
1: 啊，它就
0: 缺氧的时候，
1: 因为我当时不运动
0: 哦，
1: 所以我也不抗疲劳，哎、
0: 哦、
1: 好像我听说过，
0: 嗯，
1: 有三乐浆、嗯、就刚才跟我说的那个三株口服液
0: 啊、哦、
1: 然后三孩爹说的中华鳖精
0: 啊、哦、
1: 都中华鳖精，后来不是还上了那个春晚了吗、
0: 啊、对，中华鳖精，
1: 对，哎，你都没听过吗？这个
0: 失去的记忆啊，我有点印象，这个东西、
1: 啊、
0: 我听过，对，但是可能就是有很多人啊，他可能错过了那个年代，就没听过这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后来这个中华鳖精不是上春晚说就一个厂就一只鳖
0: 啊、
1: 哦，然后全是红药水，就是那种东西了。对，然后当时还
0: 整个工厂只有一只鳖。
1: 哎，对，就是
0: 啊、哦，来，
1: 因为当时焦点访谈暗访的嘛，
0: 哦、
1: 说整个。工厂就一直憋弄后池子里的，
0: 对，
1: 然后就是红糖水
0: 哦
1: 啊，
0: 是红糖水
1: 啊，红糖水，
0: 对、
1: 啊、
0: 当年反正是火得一塌糊涂，
1: 对，
0: 现在却又销声匿迹的，各位来想想看有哪些东西啊。
1: 啊，就是那个牦牛壮骨粉，你知道吗？
0: 哦，我知道那个东西啊，
1: 啊，叫比羊牦牛骨髓壮骨粉，
0: 对
1: 啊，
0: 好像还有那时候小孩反正什么就是要喝什么补脑的，反正那些
1: 当时是喝的忘不了，
0: 忘不了
1: 啊，
0: 对吧？就这些，
1: 喝了忘不了，一定忘不了
0: 啊。
1: 嗯，
0: 当年火的一塌糊涂，现在销声匿迹的。
1: 因为你说九六快乐购
0: 啊，
1: 所以我们只是改名
0: 啊，
1: 不叫销声匿迹啊，只是改名啊，改名
0: 啊。我们也算这个徐州广播年头比较长的节目了吧？
1: 我马上去评徐州市老字号，
0: 都要评上老字号了，这是啊。想想看吧，当年火的一塌糊涂，现在找不着了，销声匿迹了。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25，18151880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们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一样东西。
1: 哎、
0: 刚刚我们是在我就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对，后台里头。
0: 哎，对对对，
1: 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新艺家。
0: 对，然后龙仔一脸懵，什么叫新年？你看 AYY 说新一家
1: 啊，
0: 哈啊，就像你们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没见过世面，这是
0: 新一家在我们徐州娃的心里面就是小的时候的山姆
1: 哦，超市
0: 怎么那么大、啊、
1: 这么大，
0: 怎么能那么多层，怎么能那么多物品、
1: 啊、
0: 怎么能那么琳琅满目啊，
1: 逛不完是不是，
0: 是
1: 哦，超市，
0: 哎，
1: 小时候逛超市开心啊，
0: 哎
1: 啊，
0: 还有这个小九说节目互动是在这里吗，是在这里的，小九
1: 哈茨五星针不知二位记得吗，
0: 我们记得
1: 啊，
0: 哈茨五星针就是一个蓝色的包装盒，然后像一个就捏起来的那个点穴的东西啊，
1: 对1033听众说以前有个节目叫国庆七天乐
0: 啊，有有有，
1: 对吧、
0: 啊、
1: 每天一档，看完就该上学了，
0: 是
1: 哦，我记得国庆七天乐最开始不是就是国庆那几天有是吧，
0: 就是好像后来又五一春节七天乐，反正难、
1: 啊、五一七天乐、
0: 对
1: 对吧，类似于这种、啊、
0: 还有 J 哎、啊、你看今天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的小伙伴特别多，
1: 哎，
0: 脑白金，
1: 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
0: 哎，我怎么记得和脑白金之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1: 啊？
0: 是
1: 脑白金类似的那种吗？
0: 对对，类似脑白金的那个还有一个。
1: 对，小鹿宝宝也提到说快送节礼了，说一个脑白金吧。
0: 就是脑白金，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和脑白金对标脑白金市场的是一个什么呢？
1: 就是它的竞品是吧？
0: 对，它的竞品。
1: 啊，来想想看啊。嗯。新冠朋友说还有那个黑龙糖
0: 奶茶店。
1: 奶茶。
0: 啊、
1: 嗯。对吧？接客，
0: 对，
1: 哦，接客这是一个什么，这也是奶茶吗，
0: 也是，就是
1: 啊，
0: 街道的街嘛，客人的客、
1: 哦、对对对、
0: 啊、
1: 我得念清楚了、
0: 啊、对
1: 啊啊，来各位想想看啊，就是有没有当年火的一塌糊涂、
0: 啊、对对 对, 对，
1: 现在找不着的啊，
0: 这说的非常对
1: 啊，
0: 黄金搭档，
1: 哦，
0: 哎，对，脑白金和黄金搭档，
1: 嗨，真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幸好啊我们是知道这东西，要不然还以为形容我俩的呢真是，哦，
0: 听节目跟喝了脑白金一样，
1: 黄金搭档。
0: 小九说红桃 K 生血剂，这个也是，我也听说过
1: 啊、哦，
0: 但没有喝过，
1: 挺火的、那个。
0: 你这个也不知道，今天说大家说的80%你不知道。
1: 我们这种00后对这种话题肯定是不知道的。
0: 你00后个啥呀？
1: 啊，
0: 他就是
1: 补血的吗？
0: 对呀、啊，补血的一个这喝的一个剂，
1: 口服液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对、
0: 啊，
1: 不知对零零后不知道这些正常，这是。
0: 哎，上海的黄金搭档啊，说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雨夜洛童说，98年到99年、
1: 哦，
0: 电视台晚上有个情感类的节目，
1: 嗯，
0: 叫《夜夜倾情》，男主持人声音很磁性。
1: 哦，要这样的声音吗？
0: 哦。对，差不多
1: 啊，就这种声音，
0: 就是腌入味儿那种声音一样，
1: 腌、啊、入味儿。
0: 但是我要这样就不好意思说，应该是亚军老师、
1: 啊、
0: 是吧？
1: 应该吧。
0: 他不就是做夜间情感类节目的吗？
1: 类似这个，
0: 哎，
1: 啊，对，我经常就是碰着亚军老师，说他是小龙。
0: 啊，声音还是如此有磁性，
1: 有磁性。
0: 大瓶子说：“能要那么说的话，那我只能说朝阳市场了。”
1: 啊，想当年朝阳市场的呢，市场地位是碾压徐州所有的大商场的。
0: 我每年快到就是过新年的时候，
1: 哎、嗯，
0: 一定要去朝阳市场，大批特批贺年卡。你看贺年卡这个东西，
1: 贺年卡都要买，那是
0: 我绝对所有的都是买的立体卡。
1: 哦，
0: 而且普通的
1: 一打开，不灵不灵有音乐。
0: 哎，有的时候甚至。这就是对于我特别重要的朋友还会有这种高阶版
1: 仪式感
0: 非常之强，还要写东西、
1: 哎、好好，
0: 然后当年我们写的一帆风顺不能那么写、
1: 啊、
0: 要一横撇下来一帆风顺
1: 对 对, 对，
0: 万事如意，要是横着过去万事如意
1: 啊，就那样一横得拉长了
0: 拉到底啊
1: 来各位，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
0: 啊还有朋友说百货大楼
1: 哦、
0: 啊，现在不是变成了德基了吗？
1: 对对对对，啊、也有。
0: 然后白云大厦、
1: 哦、
0: 百家汇、百
1: 汇
0: 佳
1: 美、
0: 美
1: 超市、青年路是吧？
0: 哦
1: 哦， 来，各位，今天你们算是让我们长了很多见识，真是啊！
0: 精灵也说那个三株口服液
1: 哦，
0: 是的，
1: 对，当年也是火的不行了。
0: 当时他说的那个三鹿奶粉是因为质量问题，说可能喝成大头娃娃。
1: 对，
0: 然后我们
1: 啊，
0: 我们部门有一个小伙子，
1: 啊、
0: 确实头蛮大的，
1: 是吧？
0: 然后他说他就是当年喝的三鹿奶粉
2: 给喝的，
0: 所以他现在做错什么事情吧，
1: 啊、
0: 我都不好意思直接说他、
1: 啊，
0: 我觉得他是先天的原因。
1: 他也是受害者，
0: 对啊
1: 啊！国米说鞋，那个白的田径鞋，
0: 那就是体操鞋啊，我们都叫体操鞋、
1: 啊，健美裤、啊、
0: 随身听
1: 啊，万能充那会儿
0: ，BB 机
1: 啊，公用电话，
0: 对
1: 对对对，这是
0: RC 卡，
1: 对 ，RC 卡
0: ，RCIPIQ 卡，偷偷告诉我密码。
1: 哎呀，真的有点难容，今天这期节目难容啊！
0: 你这个是个电影，你都记不住了、啊。
1: 新人说同一首歌，
0: 《快乐大本营》。
1: 快乐大本营
0: 现在改了，叫什么《快乐星期六》了，是吧？
1: 差不多吧，应该、
0: 啊、
1: 反正星期六应该是有档节目吧？
0: 对，
1: 那时候还有《天天向上》呢。
0: 有星期五的时候
1: 啊
0: 啊，
1: 都搁那宿舍里面等《天天向上》。
0: 超级女生
1: 啊， 对， 对， 对，
0: 快乐男生。
1: 那时候还得发短信是吧？
0: 对，还得支持一下
1: 啊，支持投票。
0: 我支持了周笔畅。
1: 对，弗拉瓦说富国街的那个
0: 碰碰凉
1: 。
0: 哦，太有年头了，
1: 对吧？
0: 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有隔壁的天雪。
0: 天雪我都不知道，但是必须要去一趟碰碰凉。
1: 碰碰凉是干啥的？
0: 吃冰的地方啊。
1: 哦，
0: 啊、
1: 就吃那个冰棍啥的。
0: 对他当时
1: 刨冰是吧？
0: 对，刨冰。
1: 当年叫刨冰对吧？
0: 哎。
1: 挺有意思的，
0: 叉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红豆，
1: 大红豆。
0: 对，还有这个初说，Hello， 有人在吗？在啊。
1: 对对 对。
0: 怎么参与评论？您在这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您发信息我们都看得到、啊。
0: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你看今天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1: 对，
0: 就可以把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留言了。
1: 哦，今天说还真让我找到了。
0: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就一定要做一个异形字。给大家写出来、啊，
1: 对，还都不能。
0: 你没有写过吗？
1: 应该都写过吧。
0: 我当时艺术字大师，而且我最重要的是，其实我的字写的很、
1: 啊，
0: 就算一般，不算特别好。
1: 啊、
0: 老师让我出黑板报、
1: 啊。
0: 他让我出黑板报的主要原因，说我、
1: 啊。

0: 棒一号。
1: 你那字儿还叫一般，
0: 一般一般的字儿一般。
1: 好家伙，嗯、我那字儿就是属于是。
0: 你是草书。
1: 嗯，草书类型了，您还是会夸人的，这是啊。来，
0: 嗯，
1: 今天咱们讲的就是当年火的一塌糊涂，现在却完全销声匿迹。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八珠麻辣烫原来在富国街上，
1: 富国街
0: 原来在宽中对面也有一个，
1: 是吧？
0: 啊，好像是八珠麻辣烫
1: 也火的不行。
0: 对，昂立一号，哦，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你昂立一号也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吧？
1: 昂立一号，我现在知道昂立英语。
0: 你真的是、
1: 啊，我小时候错过了很多，
0: 不看广告吗？
1: 不看广告啊。
0: 也是个口服液，当年都是口服液。
1: 对，
0: 嗯，
1: 骆驼说偷菜、
0: 停车位
1: 啊、抢车位
0: 啊、抢车位，
1: 对对对
0: 对
1: ，QQ 的那些哈，
0: 对，
1: 哦，来，今天可能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喝到那个忘不了吧？
0: 你什么都忘了，
1: 都忘了，这是，
0: 对，
1: 我这人忘性可大，
0: 是
1: 啊，很多事儿我可以忘性很大。各位来想想看，就是你当年看的那个东西火得一塌糊涂，但现在好像是完全找不到了。各位
0: 排队是吧？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嗯。
0: 小时候你说爆米花也排队的呀？
1: 爆米花
0: 啊，
1: 肯定排队吧？那
0: 对啊，就爆那个在小区里
1: 啊，就那一下子。
0: 对
1: 对啊，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别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东西呢，咱徐州人可能有人吃，但也有人不吃啊。
0: 啊，对，但是我觉得好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可能会喜欢这个东西，就是鱼生、
1: 哎，
0: 其实就是生鱼片。
1: 哎，哎，就以前我们讲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以后呢，现在很多网友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仪式感，叫秋天的第一份鱼生。
0: 吓得人民日报都跑出来了，帮着疾控部门喊话，拜拜拜拜拜拜拜，宁可拜
1: 啊，
0: 不要吃啊。
1: 因为前段时间就有五个人一起聚餐以后呢，就全部确诊，4人是肝功能受损。疾控部门呢紧急提醒不要吃这个，
0: 而且他生吃的是淡水鱼片，这就更吓人了。
1: 对，
0: 而且鱼生会爆雷，其实并不会为大家所意外啊。
1: 嗯，
0: 常刷短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吃播的朋友喜欢炫生腌。
1: 哎，
0: 我们看生腌，
1: 猎奇嘛，
0: 我们也想吃。
1: 对对对，
0: 觉得生腌怎么这么好吃，早就不是啥新鲜事儿、
1: 哎。
0: 其中的一大赛道就是吃鱼生。
1: 啊，
0: 有一位来自广西的、福建的，这是小众美食嘛？
1: 嗯，因为它就是你高温烹调，撒上那姜丝儿，我都饿了。然后配点酱油，
0: 那是不用、
1: 啊、
0: 鱼生是不用高温烹调
1: 啊。对对，主打的就是一个鲜嘛，反正
0: 对，只是就是生着就切。
1: 对，
0: 它的片不厚，
1: 对，
0: 像薄如蝉翼，然后配着就是酱油啊，一些调料啊，就吃上了。
1: 但如今呢，吃鱼生不再说是独属于两广人民的一个嗜好了
0: 啊，
1: 它就是全国的很多人都想尝试一下那个鱼生，
0: 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风险。
0: 是，
1: 对对，因为我们以为是吃了个新鲜，但其实可能吃了个虫窟啊。
0: 啊，
1: 对，因为它里边有很多叫什么
0: 寄生虫，
1: 对，
0: 啊、什么肝吸虫等寄生虫，就可能就跟你轮番上映啊、
1: 哎。对对对，
0: 淡水鱼它不一样，就是它不同于海水鱼，海水鱼它的渗透压和人体不同，哪怕有寄生虫也很难在体内发育成熟。淡水鱼都不一样啊，
1: 哎，
0: 我们就和淡水鱼差不多啊。
1: 对，
0: 它很多的什么肝吸虫啊，最爱在人体内安家落户，它最适宜的就是我们的宿主
1: 啊、
0: 嗯。我找到了我的宿主，
1: 叫中宿主，它最终是要找到人类的。
0: 对，
1: 而且这种虫子呢，它就来就是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呢，可能就会顺着你的消化道直奔你的肝脏就去了。
0: 对，
1: 而且它甚至潜伏期可以达到20年到30年。
0: 所以啊、
1: 哦、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因为吃这个，因为这个肝吸虫、
1: 嗯、
0: 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的是一级致癌物。
1: 哦，
0: 它会引发那个胆管炎、
1: 对
0: 胆结石、
1: 哦、
0: 肝胆硬化等等啊。
1: 对，
0: 而且患者患那个胆管癌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
1: 堪称是你一口我一口，明天化身为寄生兽。
0: 对
1: 哦，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在吃鱼生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些风险。
0: 是，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吃熟的吧。
1: 对、
0: 啊、
1: 只吃一次也可能中招，只吃一片也可能中招。
0: 哎
1: 啊，
0: 你看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自己是顺德人、
1: 嗯、
0: 顺德的鱼生确实是顺德的那边的特色。
1: 对，
0: 但是淡水鱼的风险非常高、
1: 哎、
0: 他们这边年轻人其实都很好吃，
1: 很少吃，
0: 都是爸爸那一辈人在吃、
1: 啊、
0: 之前他爸爸也带他去吃，第一几口真的很惊艳。
1: 对，
0: 后来因为害怕肝吸虫，再好吃咱不吃了。
1: 对对对，当然呢，网传有很多杀虫大招。

0: 其实在帮倒忙，比方说让你蘸醋、
1: 蘸白酒、芥末
0: 啊、大蒜去杀虫，没用啊。
1: 对，
0: 没用，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洞穿这个就是干吸虫。
1: 你胃都受得了，虫子能受不了？
0: 还有人呢，说那我直接吃个打虫药，我先吃个叫比方说什么阿苯达唑是吧？就肠虫清。
1: 哎，那你那个是杀虫剂，它但是药不对症啊。
0: 哎，对对对，这个吃的这些药没用。
1: 对，蛔虫那些可以啊。
0: 对，其实你吃完当天没感觉，不代表你逃过一劫；你吃完十年没感觉，也不代表你逃过一劫。
1: 哎，
0: 因为它可能在你体内潜伏几十年呢。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而且即便你发现的早，很多的受害者确诊过程也很难。
0: 对，
1: 动辄要花上万元，辗转多家医院，费用就是耗时耗力才能。
0: 很多人想不到说自己可能就是因为当年吃过一片那个鱼生，完了以后，哎。肚子开始不舒服啊，怎么着？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吃鱼生啊！
0: 哦，
1: 再多鲜的咱也不吃啊！
0: 对，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啊？
1: 哎，
0: 今天咱们讲的是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销声匿迹的有哪些啊？
1: 嘟嘟奶爸说，老二中旁边的 BT 鸡翅，就变态鸡翅、
0: 啊、
1: 那个
0: 啊，
1: 那个辣椒才是
0: 啊。
1: 还是科技与狠活呢，
0: 爆辣，
1: 它绝对不是纯辣椒粉磨成的啊！
0: 啊，新话朋友说老地方，
1: 现在还有老地方，
0: 还有吗？应该
1: 还有，同仁居应该也有。
0: 同仁居，
1: 对
0: 啊、哦，
1: 还有年撒海爹说年轻那会儿哈，
0: 啊，
1: 就你们没磨过那种磨死吗？
0: 怎么着？
1: 就是一弄一堆抹、啊、往头上一弄、啊、可硬了，
0: 现在也不知道人用啊，这是
1: 我是射手座，就是小护士护肤品
0: 哦，
1: 正大综艺
0: 曲苑杂谈
1: 啊、哦曲艺杂谈，
0: 对
1: 啊、
0: 还有那个我猜
1: 啊，有不少明星，
0: 我现在也会经常看那些片段，
1: 大小 S杨丞琳、啊、SHE 啊，
0: 对，来，当年火了一塌糊涂，现在就销声匿迹，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了啊。
2: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有人感谢
3: 得了。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9: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1: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2: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话题呢，确实的特别有回忆杀的那感觉哈。
0: 是因为我们问问大家，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销声匿迹的东西。福尔摩斯这位朋友说，你们
1: 啊，
0: 没有觉得有一个东西吗？
1: 啊，什么东西？
0: 笔友。
1: 好巧。
0: 哎呀。
1: 啊，
0: 灰尘刺挠挺这个话。
1: 对。当年就是写信嘛，
0: 嗯，
1: 又没有短，有短信很少嘛那会儿，
0: 对，
1: 对吧？然后又不能发微信啥的，
0: 嗯，
1: 就有个笔友，
0: 是，
1: 而且那笔友挺费劲的，
0: 而且你等来信写信，
1: 对你得寄过去啊，
0: 买邮票找邮筒，
1: 哎对，
0: 嗯，第十秒他说的是
1: 啊。
0: 富西康、
1: 哦、北大富西康
0: 对雪原康、
1: 啊、雪原康、
0: 啊、
1: 都保健品反正
0: 对你看今天说了多少什么三株口服液、
1: 啊、
0: 北大富西康
1: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的 啊
1: 白桦树说当年特别火的36路公交车
0: 啊
1: 终点呢终点站是徐州建筑学院、
0: 啊、
1: 据说是学校争取来的
0: 就是
1: 建筑学院那边是有公交站台啊
0: 但这现在公交站台不都是得需要争取争取吗、
1: 啊、对啊现在学校也得争取争取因为大学生还得做这个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还有地铁
1: 是不是、啊、哦、
0: 哎、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当年火的不行现在找不着的东西啊
0: 月落头说
1: 啊
0: 男喘活剧女喘狼、
1: 啊、
0: 傻子喘喘汪种汪
1: 傻子才喘汪种汪
0: 火剧
1: 啊
0: 男喘火剧
1: 啊女喘女喘狼
0: 什么狼啊七匹狼吗、
1: 啊、
0: 那不是
1: 男装吗
0: 对啊
1: 哦还有这词呢这
0: 什么狼啊
1: 对
0: 啊
1: 行也有咱们的知识盲区哈
0: 哎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古佛青灯说风味奶现在也有啊
1: 啊
0: 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绿箭的副叫什么回忆杀
1: 对
0: 他把就风味奶就弄出来了
1: 对
0: 他大滚筒里面的橘子水饮料
1: 哦
0: 大滚筒里边的橘子水饮料
1: 橘子水饮料有印象你说大滚筒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原来是不是还喝过果粒橙就是那种最原始版的果粒橙、啊、
1: 嚼着还有东西呢
0: 哎对对对就是开瓶汽水
1: 对
0: 然后还有方宝一样的就是圆的、
1: 啊、
0: 要呲的喝的那种样的口袋饮料
1: 对、啊、三千大姐说8090的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求佛
0: 孤单北半球黄昏
1: 啊
0: 全是抖音铃声啊
1: 是啊
0: 不全是
1: 当年火的不行大街小巷上、嗯、你在街上走都是两只蝴蝶
0: 对
1: 对不对
0: 鼓楼花园说
1: 啊
0: 鱼皮豆
1: 鱼皮豆有什么东西啊
0: 鱼皮豆你没吃过吗
1: 啊
0: 就是里头是花生
1: 哦
0: 外边是硬硬的壳
1: 啊哦哦我搜、啊、我搜到了哈我搜到了、
0: 啊、你这
1: 古老的食材
0: 也不是古老的食材非常之常见的鱼皮豆啊
1: 对鱼皮豆
0: 这你这个玩意儿得上淘宝搜、
1: 啊、行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水的感觉吗
2: 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G2京沪高速宿迁段往上海方向过寿阳服务区8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据第三和应急车道，受此影响关闭湖集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有效的车友们提前绕行，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4: 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3: 怎么个意思？
1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4: 哎，
1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